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小我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新南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

0: 歌情境感十足啊，也是整个的律动感不错啊，充满了异域风情的编曲，这叫一路上，来自张学友。
1: 北京时间的8:05，再次问候各位早安，这里是10月15号星期四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早安。
0: 早安，我是孙小仙。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不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优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实为居家铝袋包装保鲜好，认准6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是的，我看到有人留言哈，倒数到北极说了，冲着今天的奖项我就必须得留言、这是等这个小时的话题呢，是不是、
0: 是，对，这个10斤大米啊确实很诱人、
1: 这个小时是由这个金龙鱼6不鲜大米提供的精美礼品啊，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已经放在了话题栏里，我们的话题
0: 没有炫耀性消费的成分，
1: 对，可能你先看得见的，我们先说什么是看得见的、像什么外观啊，
0: 对，
1: 颜色呀，
0: 大 logo、
1: 对，款式，表面做工，这些是表面的、看不见的呢，包括它的原材料，
0: 是，
1: 对吧，环保啊，内部结构啊，包括它的耐用度啊，隐藏工艺等等，
0: 对，
1: 这些算是看不见的品质，
0: 它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分享发社交媒体的功能，你自己说大家也感受不到。我记得一个经济学家说的特别好，说看一个人的消费观、就看他穿内衣的一个购买力就知道了、因为这个东西你又不是个超人，你不能把内裤穿外边，只有你自己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哈、只有你的伴侣能看到。
1: 对，你这个内衣有的就是不看品质，它起球啊，或者滑身上啊，不舒服啊，痒痒啊等等都不好哈。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也分品类吧，对吧、这些隐性的品质到底该不该多花钱，你愿意多花多少钱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啊。
0: 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6不鲜大米，认准6不鲜鲜米吃整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金龙鱼6不鲜大米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啊。接下来还是那种充满了异域风情的编曲，这个 C 大琴那个音色一出来就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味道，这个歌在早上听也非常的合适，因为就让人听着想跳舞啊，很神奇的一首歌，歌名就叫神奇，孙燕姿来吧。

0: 奉献、屋顶着火这一节的歌都非常的编曲有异域风情感啊，听起来很有特别的一个气质在里边。晚上八点到这个凉意了，特别是一早一晚。今天动听优选推荐的是北面羽绒服，让您可以提前预定温暖的冬衣。1996系列羽绒服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今天带来三款是各有特色，有经典的短款，利落面包款的面包服的版型啊，配这个卫衣搭毛衣都很好看。长款是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件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都上相。关注微信啊，动听优选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这样的菜单栏即可购买，添加福利关，天天都有会员价，男女同款，多色可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掉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稻谷六不鲜米疾控技术国内
1: 人说了，哇， Coco 的歌好上头。
0: 是的，真的是这样。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关于今天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是，你愿意为那些看不见的品质多花多少钱哈？
0: 多花多少钱？比如说10%、15%，甚至是50%啊！
1: 啊，风中的许愿说了，既然是看不见的，那就是无形的、潜在的，那就是花的再多也值得。你看，这就是很认这个看不见的品质哈。
0: 你是个好客户啊！
1: 对，水心说了，能力范围之内选好的，这个是很理性的。宝静梅子说，在食品上还是愿意花钱买的。
0: 对，
1: 吃点好的。
0: 是啊，你吃的好的这个东西，如果你不邀请别人一起来看、一起来尝的话，甚至有人尝也尝不出来，这就是看不见的品质吧。
1: 大白爱听说了，我觉得品质是值得多花钱的，但市场上总是有既贵又品质差的广告做的厉害的、
0: 所谓的智商税啊，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东西，
1: 要明智的去区分一下哈。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它的品牌溢价，它不等于它的隐性品质。
0: 是，
1: 这是有区分的，
0: 没错。
1: 树树的秋说了，占花费的80%吧，但一般会多加对比，兼顾质量和外观都要，心情也很重要呢。有很多女生啊，花钱买东西就是看心情。比如说这个衣服稍微有点贵，但是呢，可能它的材质也很好，但她重视的不是那个质量，她就觉得贵的是好的，买的心情愉快。但其实拿到手里应该也是品质不错的。
0: 有的人会觉得说心疼我自己，说我值得更好的，所以呢，我买那个基础款对我来说不行，我买那个比如说就是什么，升级版，这个就是看不见的品质，但买完我开心，
1: 心里舒服。明天会更好，也许明天会更好。他说，为看不见的品质花的钱，就是给自己买了一份重疾险，每年送自己
0: 啊，就不用这个险啊，
1: 永远很厉害哈，
0: 健康、
1: 酸菜不够酸，说了我是一定要在吃了很多亏之后才愿意为看不见的质量买单。
0: 真的是这样啊。
1: 但是尤其是你像装修房子什么的、这个看不见的品质吃亏的话，你像有很多
0: 不好说，
1: 就是很多隐藏装修、比如说走线呀、这些什么板材的运用啊，这些就是你吃了亏以后
0: 多年以后才会发现
1: 换起来超级麻烦。
0: 是，
1: 所以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啊，这些品质还是要为看不见的品质买单的，
0: 这个钱不能省啊。
1: 对，像芳芳远方说了，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精心挑选实用好物，即使价格稍微高了一点、为了家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还是非常值得的。
0: 这个钱不能省啊。
1: 是的，所以你说一定要花钱投入的品类，或者这些隐性品质该不该多花钱，是这个看你要买什么东西。
0: 对不对，
1: 像有一些贴身的用品啊，刚刚我们说的内衣之类的呀、包括家装的这些比较隐蔽的工程啊，还有这个高频啊长期使用的耐用品啊，你像这个家电呀、桌椅呀、对，能扎扎实实的使用个几年、十几年的这些东西啊，
0: 对，
1: 可以为这个品质买单的。
0: 对啊，看不见的品质升级之后，您可以长期使用，其实摊下来反而成本更低。
1: 对，你像一些比较快捷的时尚一次性的用品啊，还有一些用来撑场面啊的摆件啊，这些
0: 还不环保呢，
1: 在大家普通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就也没有必要花太大的价钱。
0: 对啊，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由六不鲜大米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就是2026年金龙鱼稻谷先生六不鲜东北生态五常米5公斤，就是10斤大米啊。这就是你看不见的品质，但是吃到了以后口感也好，然后这个更健康，确实是它值这个价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智能直播间来线上留言。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会公布4位获奖听友，
0: 对，
1: 送出我们的10斤金龙鱼大米哈。
0: 是，接下来出场的也是这看不见的品质，全都在音乐里和时间里和创意里。这个歌虽然是叫让你慢慢扭一下，但它其实 new 就是讲的两代的代沟的沟通，非常的欢乐，非常的有哈林的风格，很活力的一首歌，跟着动起来吧，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

0: 好的歌手都是自带画面感，我听着这歌仿佛能看到哈林在扭秧歌步那样的，不是叫什么这个狗熊多色盲、哎、是不是很适配这个动作，
1: 是是是，就是有点想跳大秧歌的感觉、
0: 哎、是啊，这节奏合适。
1: 看到有朋友说了，哎呀不知不觉天冷了，又到了下单羽绒服的季节。
0: 真的
1: 没错啊，8:28了，我们再次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今天动听优选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在冬天非常抢手的北面羽绒服、
0: 啊、
1: 专柜将近3000块钱，今天直接699元起、
0: 这个、
1: 刚刚我还去这个小程序上看了一下、款式非常的多，颜色非常的多，
0: 很全、
1: 对，有一款棕色的我觉得还哎挺是我的口味的，
0: 有点美拉德是吧。
1: 对，所以呢它那个颜色非常多，大家可以提前去看一下。那北面呢也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了，我看我们音乐之声的至少有2-3位男同事吧，
0: 都有，对，
1: 都有北面羽绒服，而且是黑色的白色的，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能想到他们冬天穿羽绒服的样子啊、
0: 哎、
1: 每年可能都有那么2-3个人在穿，
0: 很实用又很时尚的元素在里面、啊、
1: 是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
0: 哎，还有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非常的挺阔有型，摸起来也是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一样，像在咱们东北零下20度的户外。

0: 对对对，别看现在还是秋天，下周五就是霜降了，所以气温急速下降的时候，这个很需要。到时候再买羽绒服，可能就款式和这个型号都不容易，就是很快能选到合适的。
1: 对，
0: 今天北面1996系列，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对，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品质哈，其实呢，像北面羽绒服，你既能花到合适的钱，又能选到好的品质，何乐而不为呢？
0: 而且羽绒服可以穿好多年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尺码非常的齐全，配色也非常的齐全啊，款式好几种，大家去可以选一选，看一看。
0: 听歌的时候可以下单了，快乐的事记不起，告诉人。

0: 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Selena Gomez, Come and Get It。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勤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倍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40，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谦。今天金龙鱼的话题是：你愿意为看不见的品质多花多少钱？
1: 对，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一条找歌线索哈。有人问，刚刚张学友那首歌，我们老说跳大秧歌那首叫什么名字？哎，不是大秧歌，那是庾澄庆。
0: 庾澄庆。
1: 张学友那首歌
0: 叫《一路上》啊，那是一个电影的 OST， 就叫《一路上》啊。
1: 一路上啊，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略略略说了，看不见的品质就像之前提到了抛锚。买车的时候，安全性、稳定性、自主刹车、车道保持，这种很重要。因此，就算车贵点也值了。
0: 那提前100米或者是200米，
1: 他帮你点上，
0: 帮你点上了，对啊。
1: 对，这也算是一个看不见的品质哈，就是买的放心。
0: 是啊。
1: 金燕子说了，对喜欢的重要的就看重品质，对不那么重要的就一般就行
0: 啊。啊，看是不是注重这一点。
1: 是的啊，还有我们的 DWA 说，品质不一样，商品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愿不愿意多花钱那看具体的商品。对，我理解他说的这个意思。
0: 对，
1: 其实就是有很多看起来很好的品牌，它其实是比较贵价，但是它把钱花在了这个营销和包装上。

0: 是
1: 就是内部用料，
0: 他没用料啊。
1: 他老说升级，他其实内部用料完全没有多花一分钱。
0: 对，我想起他那个说车的朋友，我想起来之前有一个品牌，就是他有一个鼻子小组，那个鼻子小组是专门闻红酒的。但是他这个车的内饰有的时候不会有甲醛装潢嘛，他会专门请到这些人去闻它里面这个整个的用料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因为他们鼻子很灵，没有的话就是对可能有一些哮喘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们就会比较友好一点、啊。
1: 哎，如果在意这些的，你看这也算看不见的品质哈，他、
0: 啊、
1: 可以愿意多花，哪怕要加点价钱哈，做一些这些内饰的改造，
0: 对，
1: 他也去愿意花。
0: 有的人就放放味儿，说那么着得了，还不花这个钱了。
1: 嗯，是的。还有这一位 Fanny 说了，把挣的这点钱呐、
0: 啊，
1: 都花在吃上
0: 面
1: 了，算吗？
0: 恩格
1: 尔系数
0: 计
1: 法
0: 算啊，
1: 这个算，这个算。
0: 对，哪怕加个蛋，这也是呢。
1: 这个吃的食材呀、
0: 啊，
1: 好坏呀、啊，健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还能吃出情绪价值，你一高兴了之后，其实身体更健康，
1: 身体好，
0: 值的哈。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通过云梯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分享就可以了。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会抽取四位获奖听友，留过言的朋友不要离开啊，要听到最后，没准你就中奖了呢。
0: 等到揭晓，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由六不鲜大米提供的礼品，就是26年金龙鱼稻谷先生六不鲜东北生态5常米，5公斤就是10斤大米，非常的好。继续来听歌，这一 part 都是英文歌的时间，这个歌真的是充满了风情，建议把音量提高。这个 Bungles 就是一个鼓的名字啊，动感十足 ，Beat it up 来。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4: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之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

0: 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接下来进入到的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的时间。今天动听优选非常贴心，为您准备的是在冬天非常抢手的北面羽绒服，专柜价将近3000块钱，直接是今天是699元起。北面是时尚圈的户外经典品牌，今天为您带来的1996系列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一样，在东北-20度的户外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带来了3款各有特色，经典短款是利落的面包服版型，冬天搭配不显臃肿，再买羽绒服可能适合您的款式和型号都没货了。今天北面1996系列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让耳朵痴迷好歌。

9:4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缓释胶囊。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缓释胶囊》也是新歌上榜啊。今天呢，继续带来这个动听优选的第二重福利，哈尔滨发现珍藏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万人肖像节，全献给这个咱们。

0: TBS Radio 的粉丝，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啊！肖像节活动价只需要299了。进门美妆蛋等各种礼遇免费送，没有隐形消费还赠送这个彩色的诊断一次。前三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现在搜索"发现肖像"小程序，添加肖像的顾问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那刚刚是我们的这个墨菲定律的缓释胶囊，接下来的时间还会有这个很多的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大家。但是在此之前，还是要把我们的云听这样的话题互动，就是金龙鱼六不鲜大米的这样的获奖名单跟各位分享一下，是吧？应该来看一下
1: 获奖名单。那我们其实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了，是的，现在也到公布获奖名单的时候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四位听友分别是我们的小乖，以及这一位 Fanny， 还有我们的水心以及芳芳远方。恭喜这四位听友获得了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供的每人10斤大米。
0: 哎，就是26年金龙鱼稻谷先生六不鲜东北生态5长米5公斤啊！
1: 哎，是四位吧 ？Fanny，
0: 对，是
1: 水心、芳芳、远方以及小乖，恭喜这四位！
0: 恭喜这四位！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明天参与活动还是有机会获得由六不鲜大米提供的礼品一份。继续来听歌，这个歌非常的，就他们的歌就是小男孩乐团一上来都是非常之顶，从头嗨到尾，很带劲儿的。薛定谔的猫。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

上午九点，我是两期。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一首经典的旋律

感记号。

曾选择忍耐，未展开的局面也未曾选择等待。我在城市的角落狂电，小众后即使都记录在敲锣打鼓，小鼓交错的 beat， 想要交错的 verse， 是胜在文字疆界，苦海明灯是他们眼里燃烧的亮点。

0: 但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一块琥珀里面藏着什么？它可能藏着远古的一片树叶，一只小虫，藏着千万年前某一个黄昏的温度。树枝低落，被大地包裹，在黑暗、压力与时间里慢慢蜕变，从柔软变得坚硬，从浑浊变得通透。它没有急着成为什么，只是静静等待着时光的雕刻。现在让我们继续来了解琥珀蜜蜡的分类。如果按照产地分类的话，波罗的海最有代表性的是海珀，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琥珀品种。缅甸琥珀品种繁多，色彩丰富。多米尼加琥珀富存于向西倾斜的灰色凝滞泥灰岩及褐煤中，品种相对简单。墨西哥琥珀体色多为黄绿色、黄褐色，清澈黄色珀体较少。最出名的是红皮蓝珀，其实在我国辽宁抚顺也有矿珀，不过已近枯竭，存量极少。十月十九号、二十号 ，Music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关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

0: 这是春春的新歌啊，这个叫乘着风啊，挺适合早上听的。
1: 看到依然有我们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云听上面留言啊，嗯，谢谢大家。
0: 乘着风新歌上榜，正在打榜这个热播当中，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1: 因为前两个小时我们的这个话题内容互动
0: 比较密、
1: 抽奖比较密，这个小时我们静静的多听一会儿歌哈、嗯、也伴随大家在早高峰的路上进入尾声，
0: 沉浸式陪伴。接下来是达文西乐队，来听这首人间歌舞厅，依然非常的动感。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梨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啤梨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3: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4: 啤梨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哎呀，最后一首很惬意的这个前奏响起了，也是我们跟大家在今天说再见的时间啊。
1: 是的，很适合作为这个 ending 啊，就比较松弛感的出来了。Lambda Ba， 这是方大同的一个英文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伴着这个歌，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早上听他的歌是这个比较的叫壮心不已，都是资深音乐人的这个专场啊，
0: 也是大家爱听的老歌了。
1: 耳熟能详啊，
0: 欢迎准时守候。这也是小钱也是精心排布了一些，
1: 对，
0: 我们也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些比较经典的声音和歌曲。当然了，还有有奖互动，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
1: 好，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驾驶，那么现在样子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上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种非常松弛感的 R&B 真的是开始末位的舒适区了。我们刚听到的这首还带着一点复古的味道，来自 Wang's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潘玮柏，明天过后。

0: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正在直播，我是卓然。薛凯琪和 Maska 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两位音乐人会进行合作啊，来听听 Maska 来为薛凯琪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有点 City Pop 风格比较复古感的一首舞曲，也是他今年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自由的夜》。

听到那一份感伤当中还带着一丝倔强，阿令情感的渲染力总是做得非常的细腻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有一种悲伤，来自阿令。10:50迎来的是韦礼安，如果可以。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午11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

一首有点复古味道的 funky 舞曲，来自魏晨啊，非常擅长唱跳的魏晨啊，带来的这首歌曲 You Know I Need You。 时间来到了11: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12点，来听听周笔畅2018版本的这首别爱我像爱个朋友。

因为在编曲当中加入了小军鼓啊，在徐佳莹《心理学》这张专辑当中，雨田也是参与到了一首歌曲的创作啊。然后当时他做出的 demo 让拉拉感到非常的喜欢，很诗意的歌词还有恢宏的旋律，这首歌雨田作曲，雨田、谢金林和徐佳莹共同作词的这首歌《灰色》。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为了狗狗和人类的共同安全，请及时为爱犬注射狂犬疫苗。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您快乐享受人与爱宠之间的温暖与感动。

我们听到过非常多创作诞生在飞行途中的歌曲啊。杨希林那一高的全新专辑当中也有一首他自己词曲创作的这首歌，同样也是在云层之上的一次创想，这首歌叫想想。

时候纯音乐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遐想。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达文西乐队一首《只有少量人生》啊，然后基本上都是七月演奏的这首歌曲啊。下礼拜五继续迎来，这是窦靖童，他早年的一首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Ariana Grande 和 The Weeknd 可以说是欧美乐坛公认的黄金搭档啊，也被很多国内的乐迷朋友们称之为北美凤凰传奇。两个人确实从2014年开始就有很多次的合作。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 Love Me Harder 应该是两个人的首次合作了，当然是收录在 Ariana Grande 的第二张专辑当中啊。他们两人之间不仅仅是录音室作品的合作，包括在舞台上面的演出，互相给对方的即兴的空间也都能接得住，而且有很棒的一些火花的碰撞啊。那继续迎来的这是周杰伦，当然周杰伦也是有自己非常固定的一些在制作层面的编曲层面的班底，但是到底是限制了周董音乐上的突破，还是说延续了他一直以来的风格吗？这件事情大家一直都是争论不已啊，尤其是在他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体现尤为明显。我们来听听《太阳之子》。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6373-7300 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机。

时间来到了星期四的11:40，跟 New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今天上午卓然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来听听一家这首为电影《走走停停》献唱的主题曲《我活着呢》，然后稍后呢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塞纳。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听友好，我是 Lobo,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对于爱听 R&B 的朋友来说，我保证你会超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因为我为你准备了过去25年里在 R&B 这个流派当中最不可替代的女歌手，她就是 Alicia Keys， 纯粹无杂质、高学历的 R&B 天才女歌手。如果你第一次听说，那我就先介绍一下 Alicia。她1981年出生在纽约曼哈顿，虽然在单亲家庭长大，但音乐天赋极高。7岁开始弹钢琴，完成了古典和，因为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那就是音乐。在2001年，他的首张专辑《Songs in A Minor》全球卖了1200万张，格莱美一夜拿走5座奖杯，成为史上第一个同年拿到最佳新人和年度歌曲的 R&B 歌手。他的声音里住着 Aretha Franklin 的灵魂和 Stevie Wonder 的和弦感，但骨子里是纯粹的现代 R&B。钢琴是他的武器，灵魂是他的底色。今天要听到的这5首歌，就是他用 R&B 写给世界的情书，吊足胃口了。那么速速进入到本周的 Alicia Keys 的 Top 5 Old Tracks。
0: Number 5。
3: 先将时间拨到2012年，这首歌叫做 Girl on Fire。在那一年 ，Alicia Keys 的生活迎来了两个巨大的变化。她嫁给了制作人 Swizz Beatz， 生下了儿子 Egypt。这首歌就是她在那个人生的转折点上写出来的。一个刚刚成为母亲和妻子的女人，突然发现全世界都在试图定义你，但你想说不，我知道我是谁。制作人采样了 Billy 1980年的鼓点 ，Nicki Minaj 还参与了混音版的演唱。就在 MTV VMA 首演那天， Alicia Keys 请到了伦敦奥运体操金牌得主 Gabby Douglas 一起上台，整个舞台都在燃烧，6倍白金认证， Billboard 第11，全球 Top 10。她把女性力量这个主题唱得真诚而动人。R&B 从来不缺女神，但 Girl on Fire 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个女人不只是歌手，她是一种力量。Now, let's take it back to where it all started. This is from Alicia Keys, Girl on Fire.

0: Number four.
1: 2009年 ，Alicia Keys 合作演唱了一首《Empire State of Mind》，成了纽约的非官方试歌，并且连续五周 Billboard 冠军。但很多人不知道 ，Alicia 后来自己做了一个 Part Two 版本，也就是把 rap 歌词全部拿掉，只留钢琴和她的人声，活生生的把一首嘻哈颂歌变成纯粹的 R&B 灵魂乐。这个版本收录于他的第四张专辑《The Element of Freedom》当中，虽然没像原版那样在榜单上炸开，但 Spotify 上依

就累计超过十亿次播放，成了很多歌迷心中 Alicia 最私密的一面。她在歌里面唱 New York Concrete Jungle Where Dreams Are Made Of， 这句歌词她是认真的，因为她就是从地狱厨房的破旧公寓里一步步走出来的。 Rolling Stone 说，这个版本把一首城市赞歌变成了私人日记，当 R&B 遇上纽约，这就是她的味道。你可以完全忘记那个合作的版本，感受一下 Alicia Keys 纯粹的 R&B 演绎，排在她个人经典作品当中第四位的歌 You Already Know What Time It Is from Alicia Keys Empire State of Mind Part 2 Broken

Number three， 我们再把时间退回到2001年，那一年的大洋彼岸发生了很多让人震惊的事情。歌影双栖的天才女歌手 Aaliyah 坠机去世，震惊的911事件发生，整个音乐行业陷入黑暗。Alicia Keys 后来说，那段时间太黑暗了，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一切，但正是那一切让我彻底醒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不是。他把这种感悟写成了一首歌，关于物质无法填满灵魂，关于你真正需要的不过是身边的那个人的爱。这种爱的力量幻化成接下来排在第三位的这首歌 If I Ain't Got You。这首歌在 Billboard Hot 100最高排在第四位，在 Hot R&B Hip Hop Songs 上连续6周冠军， Billboard 年度百强单曲第三位，成绩独一档的存在，格莱美拿下最佳 R&B 女歌手。还有另外一个冷知识，这首歌他曾经差点给了 Christina Aguilera， 因为 Christina 主动想找他合作，但 Alicia 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幸好当时坚持了自己的意愿，因为这首歌的生长曲线远没有那么简单。22年后的2023年，他和一个70人全女性有色人种管弦乐团重新录制了一个古典版，用作电视剧《布里奇顿》的原声带。一首歌活了20年还在生长，这就是 R&B 的韧性。One song which comes out of memory, and here's one that still gets everyone singing. From 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number two， 这首歌正是 Alicia 的成名曲 Fallen。通过这首歌，他一击制胜。有人敲门用砖，他敲门用导弹。2001年6月，一个20岁的姑娘带着一首自己写自己弹的 R&B 钢琴歌，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就是6周，整张专辑首周就卖了23.5万张，全球最终销量1200万。2002年 Grammy， 她一夜拿了5座：最佳新人、年度歌曲、最佳 R&B 歌曲、最佳 R&B 女歌手、最佳 R&B 专辑，成为 Grammy 历史上第一个同年拿到最佳新人和年度歌曲的 R&B 歌手。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她自己一段分分合合的感情。看，灵感又是来自感情上。果然，悲惨的经历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天赐的财富。这首歌的钢琴前奏一响，你就知道这不是工厂流水线的产物，是灵魂深处长出来的东西。 Rolling Stone 把它列为21世纪百强歌曲之一，2024年又评为21世纪百强 R&B 歌曲第7名。

0: Number one，
1: 到了 Alicia Keys 展示全球统治力的作品了，就是这一首 No One。成绩自是不用说，在当年 Billboard Hot 100连续五周冠军 ，Hot R&B Hip Hop Songs 榜单连续十周冠军。08年一整年全美电台播放量最高的歌曲，听众超过30亿人次，全球销量560万。RIAA 钻石认证，这是他个人第一首钻石级单曲。Grammy 拿下最佳 R&B 歌曲和最佳 R&B 女歌手两座大奖。说实话，这首歌真的会让你想起 Bob Marley 的律动。Alicia 说这首歌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东西试图干扰你、拆散你，但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你内心里面真正的感受。这首歌出来之后，全球庆典的现场都把这首歌纳入必播的 list。你总能听到那句 No one, no one.No one can get in the way of what I'm feeling。 它不只是一首冠军单曲，它是2007到2008年全世界 R&B 听众的集体告白。 And now, the number one. When this dropped, the whole game stopped. From Alicia Keys, No One.

Alicia Keys 身上有一种 R&B 歌手里面极其罕见的特质，他从不追逐潮流，但他的每一首歌都成了时代的标记。从20岁用一首 Fallen 告诉世界 R&B 还活着，到用 No One 证明灵魂乐可以统治电台，再到 Girl on Fire 展现一个女人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力量。他的钢琴声里住着古典的骨架、爵士的血肉和 R&B 的灵魂。17座 Grammy， 全球销量超过9000万。2024年，他的半自传音乐剧《Hell's Kitchen》登上百老汇，拿下13项托尼奖提名。他也是 Clive Davis 最后一位亲手打造的金嗓子，也是 R&B 这个流派在21世纪最坚实的锚。我相信喜欢 R&B 的人会一直追随这样的声线和作品听下去的。希望 Alicia Keys 能继续用音乐震惊我们。当然，如果喜欢这期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We will work hard on making thi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

0: 现在是正午12点。
1: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非常有电影之啊。在午饭之后呢，今天小小的想要看着阳光蛮好的，想要小小的散步一下，消一消食，然后以饱满的状态来到话筒前。结果今天走了小小的一圈，突然发现真的是大汗淋漓啊。现在早晚的温差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有点不会穿衣服了，就觉得早上通勤来的时候其实还挺冷的，但是到了午休的时候呢，出去好像穿着外套就觉得已经要流汗了，但是到了晚上，哎，又

觉得好像需要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所以不知道你的城市此刻的天气是怎么样呢？看到我们云听直播间努力做自己说，中午好呀，小花，今天武汉下雨了，好在送娃上学时没下，到单位才下大雨。也要提醒各位注意啊，现在已经是马上临近霜降的节气了，所以早晚的温差真的变得非常的大，气候也变得很多变，一定要提醒各位注意增衣保暖，你可以选择手里拿着一件外套，对不对？热了我们可以把它脱掉，但是冷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听歌吧，陈慧琳《制造浪漫》。

苗苗加好听丝带啊，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而且苗苗说，哎呀，刚刚说到这个话题，刚想说呀，无锡这两天回到了初夏的气候，但是呢周末气温要飙到30度，出门真的是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了。所以也提醒各位，最近出门之前呢也要看一看天气预报啊，一定要穿对衣服啊，不然这个季节真的是很容易感冒的。那么其实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入手羽绒服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因为还没有完全冷下来，所以现在的羽绒服的价格呢相对于深冬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优惠的。那么今天的动听优选也非常贴心的给大家推出了北面羽绒服，让大家可以提前的预定温暖冬衣。今天为你带来的1996系列羽绒服，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一样。那么今天呢也为各位带来了三款各有特色的羽绒服，经典的短款是很利落的面包服的版型，搭配卫衣啊、搭毛衣啊都非常的好看。那么长款的护腰护膝呢，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可以一键搞定。雪山限量款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非常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都非常的上相。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云听直播间有一位听友，他说偶尔在下午打开收音机，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突然感慨再也没有人一起刷龙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被一句话就是也击中的感觉啊！我突然看到这一句话，就突然想到了在曾经的某一个午后，然后和小伙伴们一起刷龙的场景，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中啊！这时候的这首歌突然之间的响起，也是让人心绪万千吧。来继续听歌，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

张信哲如此美妙的声音，一首依依不舍，努力做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啊。他说其实现在适合的呢是叫洋葱穿衣法，不过这会儿洋葱还比较小，

0: 所以里面一层外面一层就行。那么冬天呢就会变成大洋葱，在办公室常备一件外套，夏天薄外套，冬天中厚外套。毕竟有的时候这个同事开温调的温度啊也不一定适合自己，诶，好像一年四季都还挺适合这样的洋葱穿衣法，而且多一点层次好像也可以多一点搭配，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其实我刚刚看到有南方的听友说，是不是现在南方的朋友买这个羽绒服还比较早呢？但是是不是这个反季价格会便宜一些？没错，今天动听优选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在冬天很抢手的北面羽绒服，现在趁着天气还没有彻底冷下来赶快来抢，专柜的价格要将近3000块，而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699元起。那么北面也是时尚圈里一个非常经典的户外品牌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非常的挺阔有型，摸起来也是蓬松柔软的。而且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凹造型的神器啊，利器，有机会的话如果可以上身给大家拍一点 OOTD 就更好了。那么今天的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看一看。
1: 让千万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进入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大家不自觉会回靠激烈，只靠漫长的时间，不必高歌猛进，也可以安于沉淀。琥珀是大自然封存的时光标本，千万年风雨沉淀成温润通透的质感。那么如何选择琥珀和蜜蜡呢？一是要看蜡质的厚重感，二是要看自然协调的颜色，三是要看天然的纹理变化，最后要看看工艺。同一品类下决定价格的四个要素，色越浓越好，蜡越实越贵，净度越高越优，克重越大越稀有。真正的天然琥珀蜜蜡，每件的纹路是独一无二的，流淌纹自然断续有层次，摩擦有淡淡的松香味儿，放入饱和盐水会浮起，紫光灯下会有着自然的荧光。10月19号、20号 Music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Miss Radio 听光阴。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一下子梦回了那部《仙剑奇侠传》，这是当时非常有宿命感的一首片头曲了。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不由得会想到在这部剧当中李逍遥和赵灵儿那样宿命般的悲欢离合啊。所以真的是，如果你有玩过《仙剑奇侠传》的话，可能会有更多更深刻的这样的感想和回忆。刚刚在云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美好的回忆的这个事情，然后看到有很多听友说，其实一些美好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拥有一段共同的美好记忆珍藏在心中也是一种美，是属于我们的美啊。的确是，所有共享记忆的每一位都有参与到这个回忆当中去啊。还看到我们的听友在说，哎呀，现在已经是要买羽绒服的时间了吗？确实是在北方的冬天，其实需要羽绒服的场景还是挺多的，而且有的时候需要长的，有的时候需要短的，薄的厚的，还有背心，羽绒背心，羽绒还有夹克，那种皮羽绒啊，其实一年当中你能够用到的场景真的不多，但是一件羽绒服可以穿很久，可以穿很多年。然后像今天我们推荐的品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品牌，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今年明年后年在未来的几年的时间当中去穿它都不会觉得有过时的感觉啊。所以呢，在稍后继续的再来为大家推荐今天冬天的 OOTD 吧。先来听歌，谢震廷《爱丽丝1993》。

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我爱我的音乐，欢迎回到每天中午陪伴你的音乐好时粉红色的气泡当中了吧。那么今天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我们刚刚讨论的羽绒服的这个话题啊，今天的冬天优选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在冬天很抢手的北面羽绒服，在专柜的价格呢真的是要将近3000块，但今天我们的价格直接699元起，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实惠的价格。那么今天的北面1996系列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码数还是非常全的。现在搜索微信符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有一点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因为想到了和自己一起看喜剧的那个人。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回忆是你们共同看

看过的一场电影，这样的一点一滴构成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那么其实如果大家有共同的穿过同样的一个品牌的话，有的时候也会找到这样的归属感。所以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今天一直推荐的这一款羽绒服啊，北面的羽绒服真的是非常火的牌子，在专柜一件要将近3000元。那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699就可以买到呢？因为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就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如此划算的价格。品质和做工都是实打实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大家也可以放心购买。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经典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899，算下来一件省了2000多，三件加起来才花专柜一件的钱啊。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赶快选购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共同去创造出一些美好的回忆。 Run from your love， 方大同。

0: 在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强姐如此高亢而美丽的声音 Alicia Keys Girl on Fire 13:05来点燃一下午后的气氛吧。每次看到我们的群里面的氛围啊，也不是群啦，是我们的直播间云听直播间，看到上面的氛围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暖心，因为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问了之后，大家群友都会非常热情的自发的告诉对方答案，所以有的时候甚至用不上主持人去赶到下一个话口跟大家解答这是什么歌，那又是哪一位主持人，我们怎么回听，好像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大家就像是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一样，可以去聊天提问解答。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听节目的同时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啊，跟这些同好们好好的聊一聊，说不定真的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呢。那么刚刚大家也在回答啊，海棠飘飘回答了爱吃带鱼的鱼，他的问题就是那个小单元是什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小单元，所以确实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然后如果是那个欧西音乐的小单元呢，是力哥，哎，他的声音，如果你喜欢他的声音呢，可以在周末的早间周六周日的上午6:00到12:00应该都是他的节目。那同时他的小单元也会不定期的随机出现在我们日常的节目当中。如果你喜欢欧西音乐的话，也欢迎你在每天的13:00到14:00之间我们会有一个小时的这样的欧美流行音乐，全部都是哦。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Your Love is a Lie by Simple Plan。 Simple Plan 这支乐队，他们的音乐能量真的是非常强，而音乐能量这件事情对于一支摇滚乐队来说，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元素。如果你的乐队干劲满满，能量满格，才能够以一个非常饱满的热情去把这样的一种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刚刚听到这首 Your Love is a Lie 也是 Simple Plan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支作品了。13:20，继续今天中午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继续要听到的 Ed Sheeran What Do I Know。

Anita Ugly 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看到大家在对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点评，然后呢午夜不登楼说直播间感觉秒回学生时代的 QQ 交友环节啊。确实，因为大家肯定是喜欢相同的这个音乐风格，喜欢相同的主持人的感觉，然后聚集在这一块儿去讨论一个大家共同喜欢的事情，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一种比较复古的感受了。而且其实提到歌里面，比如说苗苗也说，哎呀，这首歌是我买的第一款手机里的自带铃声啊。大家作为年龄相仿的人，肯定会有一些关于时代的共同的回忆呀。所以呢，刚刚在上一个小节听到了 Ed Sheeran， 听到了 Simple Plan， James Blunt， 听到了 Eminem， 所以真的是会觉得挺心潮澎湃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共同延续这份回忆吧，你会听到 Bruno Mars Green Day， 还有 Camila Cabello。

0: 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洗礼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洗礼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首歌啊，但是好像就很难找到一个很准确的感觉，就是觉得它中间的那种小小的转音特别的迷人。然后直到看到了刚刚我们云听直播间里这位听友说，哎呀，今天的歌单真的是太给劲儿了，太给力了，不会飞的猪，他说在收拾衣柜啊，一直在听，特别的有干劲儿。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就是这样的感觉，就很给劲儿，就是当你听完它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哼唱很久，好像除了下一首歌，下一首洗脑的旋律过来冲淡它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你今天的一整天都会是我们是个 Cool Kids， 来自 Echo Smith Cool Kids， 是3:52，今天陪伴你度过的两个小时午间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继续要听到的除了有小甜甜布兰妮之外，还有 Michael Jackson。 明天见，拜。

钟情，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血声飞扬。这是音乐之声，在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今天下午两点到七点都是我陪大家听歌聊天。云听直播间也是全程向大家开启的。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大家过来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 Daft Punk Instant Crush。

0: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
1: 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

音的歌。十月正是天地从繁茂转向沉静的时候，树叶落，阳气收，万物不再向外张扬，转而向内沉淀。琥珀蜜蜡就是一场亿万年的藏，远古树枝滴落，被大地收藏，慢慢石化，把一段时光封存在里面。蜜蜡是琥珀的一种，但琥珀不全是蜜蜡，二者化学成分基本一样，硬度和有机属性相同，透明的叫琥珀，不透明的叫蜜蜡，中间半透半蜜的叫金角蜜。数千万年前，远古树木受损伤后分泌出粘稠树枝，顺着树干滴落，滴落过程中树枝可能包裹住昆虫、植物碎片，这些内含物就是今天虫珀的由来。树枝被泥沙掩埋后，在地下高温高压环境中历经数千万年，逐渐失去挥发性成分，聚合固化，最后石化成我们今天看到的琥珀蜜蜡。它们是不可再生的有机宝石。十月十九号、二十号 ，Miss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Miss Radio， 听光阴的歌。

我说爸爸的手表可不可以跑慢一点，给他更多的时间可以多看一点，早上可以晚一点，起床多睡一点，少累一点，我只希望这一点。我说爸爸的手表可不可以跑慢一点，给他更多的时间到处多转一些，可以少担一点，我的心放松一点，我只希望这一点一点一点一些。是谁装作的轮廓挡住了阳光，是谁偷吃的大手拉着我坐在他肩膀，是谁骑着单车带我逛了京都，很阔气冷静高大的他笑得很幸福，他总是带着一只金色的手表，瞄准反正是真炮，他说这样真好，他说你看时辰他们这么勤劳，我们怎么可以偷懒，儿子你有没有听到，十点才完成他晚餐的时间，是日夜操劳身体只为能实现梦，是成龙的梦，是三岁的我不懂，为什么美国这么辛苦，他却执着要冲那。

是一个屈臣，文革后来大学生苦时候也算是个屈臣。屈臣他小时候有点玩世不恭，屈臣他成长的环境与我完全不同，穿着奶奶大的鞋底，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动乱的阴影，萧条的经济连粮票都不太记得的我，怎么能体会那成长的累苦过的生活。他告诉我做任何事都要严谨，你还年轻向前看才能向前进，言行举拳头要有点经验，我教会给我，他不想我吃他吃的。

的手表可不可以跑慢一点，给他更多的时间可以多看一点，早上可以晚一点，起床多睡一点，少累一点，我只希望这一点一点。我说爸爸的手表可不可以跑慢一点，给他更多的时间到处多赚一些，可以

薛之谦那首《彩券》。14:44了，这里依然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也是超长陪大家的时间啊，从下午的2点钟一直到晚上的7点，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边听歌边聊天。不管你是在午休，还是在这个上班小小的放松的时间段，亦或是不开车的时候，都可以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跟尾号 LO、东方小叶、爱又情、海棠飘飘，尾号 RQ、往事随风、苗苗、爱吃猫的鱼，还有谁的，一起打个招呼，欢迎大家。不经意间，来自达达乐队。

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Tank 带来的一首《千年泪》，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担心是不是全勤又要泡汤了？这处理起来多繁琐。不用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三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4008-60。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这首歌来自胡歌，一首《逍遥叹》。

就问问朋友们啊，这个跑高速最怕啥？估计不是堵车，是走着走着车突然趴窝了，身后还是白马的车流。今天啊，就告诉大家记住九个字，也共勉啊，也告诉我自己：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哎，就这九个字，常见问题呢，一次性给大家说清楚。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啊，刚抛锚那一秒，先做啥？有知道的吗？先做啥？双手紧握稳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轻点刹车减速，别一脚踩死了，慢慢的往右靠，能进这个应急车道呢最好。如果是突发爆胎，更要稳住咱们的方向盘，千万不要猛打方向。这个确实新手容易这样啊。然后防止车辆呢失控跑偏，也不要紧踩急踩重刹。一脚跺到底这个刹车，避免车辆的侧滑翻车，在后方车流允许的情况下，平稳的向右侧缓慢变道，高速主路的车流，记住了没有？来听这首歌，来自袁子飞，一首《星月传说》。

0: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1: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SPY2 的一首《你的微笑》，15:36，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会从2点钟一直陪大家到7:00。如果你们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又有空的话，欢迎来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小小预告一下哈，今天的闪光的歌词，我们的这个特别策划会听到一期非常特别的专场，也是为了纪念刘欢老师做的一期专场，所以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欢迎你们过来，能听到几乎你们能想到的、心里记着的那些他的经典作品。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Easy Radio。

大三要和周汤豪一起带来的是有洋洋，以下是由平安车险赞助的平安出行小贴士，买车险选平安，4008-60。车子遇上追尾肯定特别担心，全勤又要泡汤了，这处理起来多麻烦啊！不用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让你没有后顾之忧。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4008-60。又提问时间到了啊，这个车动不了，停在行车道怎么办？刚才那个问题看到大家的留言了，说的都特别的正确。这个问题呢，就告诉你别硬修，立刻开双闪，人马上下车，从右侧车门下翻到这个护栏外面去，千万别站在车后或车头。很多车主呢，遇到故障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下车查看底盘啊、轮胎啊，甚至当场自己动手就修起来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高速上呢，车速驾驶员反应时间又很短，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二次追尾事故。下车之后呢，所有人员迅速转移到护栏外侧的安全区域，不要在路面上逗留，更不要在车辆旁边争执啊或者拍照，千万千万。

来，车子遇上追尾肯定担心，全勤又要泡汤了，处理起来也很繁琐。别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三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哈。这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可以拨4008-6。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周笔畅的《女流》，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4点。

朴素的声音自带治愈力，且听风吟，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这一小节的三首歌，四首歌，这四首歌的时间至少抽出两首吧，跟着一起听完。听完朴树，我们来听郁可唯《懂得雨天》。

跟着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这首歌大概也是提到陈绮贞你第一首或者第二首能想到的歌，也是旅行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这几个字，生活的意义，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这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只有一个道理是对的。还有一种说法，原来我看窦文涛节目说到的，就是旅行其实可以延长你的生命。因为你日复一日线性的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你会觉得一天的时间很短，一周很短，一个月很短，有的时候一年就像一个月。但是旅行正相反，一天就像是过了一周，一周就像是过了四季。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来，先来听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

0: 想念的百种表达方式，这是梁博的想念。你的想念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颜色的？16:27，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看看 DL 的 DZL 的留言，第一次互动哈。安徽的网约车司机，欢迎您呐！注意劳逸结合，也注意行车安全。预告一下，我们下个小时会进入到每周一次的闪光的歌词，我们的特别策划。今天的特别策划要听到的是刘欢的专场，也是用一期非常简短的节目向刘欢老师致敬的一期节目。郭一凡，人与人。
1: 今天我选择和谁见面，这次或许手念不曾相见。

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一块琥珀里面藏着什么？它可能藏着远古的一片树叶，一只小虫，藏着千万年前某一个黄昏的温度。树枝低落，被大地包裹，在黑暗压力与时间里慢慢蜕变，从柔软变得坚硬，从浑浊变得通透。他没有急着成为什么，只是静静等待着时光的雕刻。现在让我们继续来了解琥珀蜜蜡的分类。如果按照产地分类的话，波罗的海最有代表性的是海珀，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琥珀品种。缅甸琥珀品种繁多，色彩丰富。多米尼加琥珀附存于向西倾斜的灰色凝滞泥灰岩及褐煤中，品种相对简单。墨西哥琥珀体色多为黄绿色、黄褐色，清澈黄色珀体较少。最出名的是红皮蓝珀，其实在我国辽宁抚顺也有矿珀，不过已近枯竭，存量极少。10月19号、20号 Miss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Miss Radio， 听光阴。

0: 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1: 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声，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直罗镇奠基礼，
3: 祝捷，大学飞，喜征尘，敌进宫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闻，敌军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2: 1935年冬，为打击刚刚结束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调集东北军重兵向富县直罗镇发起进攻，一场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直罗镇附近存在着许多由地主控制的土围子，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土围子一旦被敌军利用，就会成为传递情报的据点，于是当机立断抵近指挥，决定将其一一清除。因为土围子清除后，敌军在当地失去耳目，一旦开战将完全陷入被动。

0: 枪响，打破鼓角的寂静，红军将士的呐喊响彻战场，敌军被分割围困在直罗镇中，最终被红军尽数歼灭，大批敌军缴械投降，直罗镇战役取得关键性胜利，硝烟散尽，战果载入史册。而战场之外，许多潜藏的往事也在诉说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 和平会师就打正面，天飞红军关
0: 心。洒脱质朴的陕北说书，讲述着直罗镇大捷的过往。战役期间，红军广泛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即便当地百姓家境贫寒，仍主动捐出小米干粮，并自发组织队伍运送物资。直罗镇烈士陵园守护人李香元作为亲历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2: 当时呢，苏维埃政府还有呢游击队呢，东安老百给老百姓说清理战场，我小光是家跑过，也暂时八九斤十来斤跑过。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4: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歌舞团排演的音乐剧《风雪直罗》，重现了直罗镇军民同仇敌忾的革命精神。而1965年8月，著名的长征组歌首次演出，第八首《祝捷》描述的正是直罗镇大捷的胜利场景。对于这场长征中至关重要的战役，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直罗镇一战，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

0: 龙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

不自信的人可以听听这首歌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再来一首 Everyone is a Star。 16:54，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留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吧，疯子来继续听。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即将进入闪光的歌词，听到的是刘欢专场，那下个小时见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热力市场，一路高歌。Music Radio， 热曲香飞扬。
1: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的主题曲，87年跟着这部电视剧一起出现在我们耳边的就是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这也是我认识刘欢的第一首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热曲声飞扬之闪光的歌词》，我是赵宇。今天这一个小时5点钟到6点钟，我们小小的做一期关于刘欢老师的专题，听听他那些一直在我们心里的歌曲，也许是你第一首认识他的歌，也许是你最喜欢他的一首歌，也许是你今天在节目里第一次听他的歌，也欢迎你把第一首认识的或者最喜欢的一首刘欢的歌留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跟实时互动了。我是赵宇，一起来 K 吧。弯弯的月亮

全程都是他跟着他唱过来的啊，现在唱出一身汗来。不能这样活，来自刘欢的这首歌也是当年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片尾曲应该算是。当年有一部非常震撼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啊，好像一共是三部三个系列，篱笆女人和狗，露露女人和井，古传女人和网。哎呀，佩服我的记忆力啊，小时候的记忆力就是好。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这部电视剧刚才跟我们的导播说，我还是跟我爷爷一起看着呢。这首歌就是露露女人和井的片尾曲，刚才我们听到的不能这样活，唱着唱着你就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了。这首歌我刚才介绍的时候啊，没开麦介绍的时候，自个儿捣鼓的时候说特别的，更加的让我们热血沸腾。亚洲雄风一起唱吧，韦唯和刘欢。

0: 在这首非常带劲啊，我叫它非常带劲的歌当中，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好物了。也是大家这几天都在打探的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看的肖像照。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万人肖像啊，不是万人肖像，这是万人肖像节啊，可以搜索小程序发现肖像。我们这个限时特价也是专门针对音乐之声的粉丝的。299元，包含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是399，音乐之声的粉丝价是299。那么进门的美妆蛋、小时、饮品等都是一刻一用的，免费送，没有隐形的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如果你每次交照片的时候也是拿不出一张特别满意的照片，你就可以过来试一试啊。那就是哈尔滨发现珍藏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万人肖像节，现在全国巡拍呢啊，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城市，应该我觉得很多城市我都看到了。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还会赠送一个精致摆台，微信小程序搜发现肖像就 OK 啦。
1: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疼吗？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2: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垃圾变宝，源自分类，呵护环境，始于点滴。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

还记得当年那部过把瘾吗？真的是过把瘾呐、啊，让我们过了一把瘾，非常经典的八集电视连续剧。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过把瘾的，应该是片头曲，就听到这首歌，我现在脑海里眼前还会浮现王志文，会浮现江山，突然转头时候的那个样子，那么真切。这首歌来自刘欢和那英带来的《过把瘾》啊，一会儿我们接着听到的还是《过把瘾》的影视歌曲啊，因为我太喜欢那部电视剧了，也是刘欢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影视剧代表作。那说一个题外话啊，车子遇上追尾，你肯定担心全勤又要泡汤了，是不是？处理起来也很繁琐。别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了，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三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了自己沟通联系的这个烦恼。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保费的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也还是来做大家非常喜欢的经典电视连续剧啊，你想想当年八集电视连续就是没有一点点尿点，全程都抓人，每一集都有新的冲突，然后每一个点你都觉得那么的难忘。这首歌同样出自这部电视剧《过把瘾》，叫做《糊涂的爱》，来自刘欢。这个有的时候啊，难得糊涂啊，也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啊，爱情更是这样，不要算计那么多。

感谢大家在直播间的留言啊，我都看到了，我正在看呢，看的我已经下班准备去打球，开车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你赵宇，恰好又是刘欢的专场，伴着橘子色的夕阳，觉得要好好生活，珍惜当下。对，珍惜当下，珍惜这句话说烂了，但是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珍惜的，这也是一个 bug 吧，人生的 bug。 午夜不登楼说怀念刘欢老师，对吧，人生没有从头再来。对，胡燕说这些歌都太熟悉了，好熟悉呀，想到了和姥姥姥爷一起看电视剧的场景。这首歌大概是我们多大的时候听的，凤凰于飞，请出刘欢。

林英说很喜欢您主持的节目，谢谢你的喜欢啊！你听我这看刚才那样，现在就这样了。你说刘欢老师的歌都很喜欢，第一次听也是《少年壮志不言愁》，那一年我初二，一晃快40年了，非常想念他，Me Docs 说这两年听歌太难过，太意难平了，从方大同到刘欢，金娃娃说80后眼泪刷的就下来了，所以音乐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瞬间嗨起来，瞬间荡到谷底啊，瞬间泪流满面。艾玛也说每首歌都想哭，每小时每首歌都想到小时候的样子，你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些歌里能让我们真正有点泪流满面的，是因为这首歌勾起了我们那一年的回忆。家有听丝带说，旁边的隆福大厦转一圈，早先前叫东四人民广场，在2楼有一片卖乐器的区域，曾经和刘欢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也是在挑钢琴，还坐下来弹了一首。这首歌同样来自刘欢，叫做《笑傲江湖》。

了，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三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了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啥？4008-60

行驶在这个晚高峰的路面上，如果因为听这首歌想开快而开不起来，有点焦躁，别着急啊。但着急也开不快。刘欢，您收好汉歌。如果你也想拍一套写真，但是又不想拍那种网红写真，就是对花里胡哨的造型啊，各种布景啊，摆拍啊，最后拍出来都自己都认不出来自己的那种呢，可以过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条消息啊，也是一个福利，就是微信小程序，你先搜索一下这个发现肖像，就是拍摄风格特别自然真实的。这个拍出来的照片呢，布泡啊，好美了好几个度。如果大家不相信我说的，或者说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是我喜欢的吗？可以看看，因为我先行去他体验了一下，已经发出来了。感兴趣的或想了解一下的呢，可以看看效果。你喜欢的，你再关注这个小程序，可以在什么抖音、小红书，还有这个微信号上，我都发了，都是一个名字，我是灵山，灵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的那个山，先可以看看这个成片啊。反正我觉得是意料之外的美，还能认出来是我。然后添加肖像顾问呢，就可以报名了。299元，含什么呢？含两次的妆造，两张成片，没有隐形消费，赠送一次色彩诊断服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粉丝呢，最后发朋友圈的美照，还能再获得一个精致的摆台。天地在我心，来自刘欢。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歌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马总，
3: 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4: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3: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4: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3: 嚯，诚意满满啊！
4: 那肯定了，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3: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4: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3: 的确是。
5: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也是这首歌从众多奥运歌曲候选曲目当中脱颖而出，火这首歌瞬间把我们带回了2008年，也是来自刘欢和 Sarah Brightman 带来的《我和你》。今天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专场，在闪光的歌词，也愿意分享一些你喜欢刘欢的歌和第一次听到的是哪一首他的歌。带着地球去流浪，继续听刘欢。

带着地球去流浪，再来跟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分享一条消息哈。以下也是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三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了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也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4008-6000。当然还是要问答一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说一说，虽然我们是无奖的，这个就是问问你，车动不了，停在行车道怎么办？你通常会怎么办？告诉你啊，别硬修，立刻开双闪，人呢马上下车，从右侧车门下翻到护栏外面去，千万别站在这个车后或者车头。很多车主呢遇到故障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下车查看底盘轮胎，甚至当场开修，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高速上呢车速快，驾驶员反应的时间也很短，稍有疏忽就极容易引发二次追尾的事故。那下车之后呢，所有人员迅速转移到护栏外侧的安全区域，也不要在路面上逗留，更不要在车辆旁边争执或者拍照。来，今天闪光的歌词刘欢专场，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你们能猜到吗？好了，不用猜了，前奏一出，瞬间就脱口而出他的名字，留下这首千万次的问，还是一首现场版。我是赵宇，怀念刘欢，我们下个小时见。

0: 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友特别逗啊，说这个周杰伦的出现比暴食还准。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乐曲声飞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今天从下午的两点钟到傍晚的七点钟都是我在这里陪着你们，我是赵宇。欢迎阿宝。也欢迎所有在我们云听直播间里留言的、没留言的，然后或者没有来云听的，只是在广播端听节目的你们，最后一个小时的我和你们的音乐旅程了哈。稍后的时间，七点以后就是魏野的时间了，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分享一个小时的音乐吧。路上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焦躁啊，开不动就也别焦躁啊，因为焦躁也开不动。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是一首跟着从头唱到尾的歌吧。林俊杰，一千年以后，还一千年以后呢，一千天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才要珍惜当下呀。来，当下就是什么呢？当下就是霜降节气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气温一直在下降。我刚看到那个天气预报说北京啊，我所在的城市周末大降温，然后好入夜之后周日吧，最高还是最低六度还是最高六度夜里啊。所以北方的朋友们已经开始要准备过冬的衣服了，特别是早晚。那今天冬天优选和音乐之声呢，也是贴心的给大家推出了北面羽绒服，让大家可以提前保暖。今天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拿在手里是那种挺阔有型的，摸起来也是蓬松柔软的，穿在身上呢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一样。今天带来的是三款各有特色哈，经典短款呢是利落面包服的版型，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那雪山限定款呢，自带特色的雪山樱花，辨识度是比较高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动听优选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购买啦。添加福利官呢，天天都有会员价，男女同款哈，多色可以选择。只是少了你，来自周蕙，这是好多人喜欢周蕙的一首歌。

0: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就实在不行还有走这个办法，反正就是豁然开朗。这是张震岳的远走高飞，也欢迎我们直播间伊利。什么时候上到时候听节目就知道了哈。明明是小西说，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在广播听到赵英俊的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马上泪流满面，那咱俩是有点像。我不知道，我当年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就哭得稀里哗啦的，但好像咱不能说特别少吧，但是我觉得起码一半人没被这么感动吧。我兜里有糖说，每次听这首歌就感觉很触动内心柔软的地方，也是赵英俊那首歌。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然后大家继续问的这个写真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发现肖像，当然你在搜之前可以看看那个成片，我替大家先行一步体验了。想看成片效果的话，可以到我的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视频号，你们手上有哪个就去看看哪个就行了。号的名字叫我是灵山，灵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的那个山。我拍了一套哈，具体来说是好几个造型，又是我，又比我美了好几个档次。他就是不是那种网红写真，他比较还原你真实的样子，但是就像我说的，又比你真实要漂亮。音乐之声听友的体验价是299元，包含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活动价299，没有隐形消费哈。然后如果你之后收到照片发美照呢，在朋友圈还会再获得一个精致摆台。来自张强，如果人人爱音乐。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最喜欢的一张张信哲的专辑就是《宽容》了。你还记得那张专辑吗？你还记得那张专辑当中你最喜欢那首歌吗？这是出自《宽容》专辑当中的《忘情忘爱》。时间走到了18:35，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来看看你们的留言吧。云听直播间叫做去首都跨年，说现在放了什么歌。嗯，应该知道了。花露水的路说，熟悉事情大都是自带自己的温度属性的，嗯，情绪属性。比如说天冷了，你就会想说听张信哲呀，听品冠呐、啊，听光良啊，对吧？嗯。然后这个柯代表也在直播间回答着大家的问题。刚才问买衣服上哪儿买，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好了哈。这首歌来自周深，没有说完的故事。

这是听了以后又有点悲伤，然后又特别想听的歌，周深的《没有说完的故事》。就他这么多经典的作品里，这首歌最能拿住我那种情绪，一瞬间就会有一点emo 的感觉，然后就会心里，不管现在什么季节，就会心里有一点点泛起哎呀秋风扫落叶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凉意在心头，但是我很喜欢听。半卷诗书，那你就跟我一起下班吧，说歌太好听了，舍不得下车了，正考虑要不要跟我一起下班呢，那时间剩的也不多了，要不要再待会儿想念你的歌来自张惠春。

来，大家这个关心的羽绒服福利好物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也是冬天优选和音乐之声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北面羽绒服是。

0: 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是挺阔有型，摸起来是蓬松柔软的。在东北呢，-20度的室外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带来的是三款各有特色的羽绒服，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服的版型，冬天搭配各种衣服不显臃肿。那长款呢，就主打一个保暖了，护腰护膝，保暖一件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追求户外的朋友呢，时尚的朋友呢，可以选择这一款。今天北面1996系列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哈，从 XS 到2XL 都是有的。微信服务号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
1: 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5: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6: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8: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7: 嗯，是啊。
8: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7: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9: 口感怎么样？
7: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1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7: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11: 7300-010-6373-7300。
1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This Radio， 动听无极限。

张韶涵的一首潘朵拉，继续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们的福利好物啊，也是动听优选和音乐之声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北面羽绒服。冬天穿羽绒服最怕的是什么？是弄脏了不好洗，是吧？北面羽绒服呢没有这个顾虑哈，品牌的羽绒服用的是专业的防泼水面料，表面自带一层保护膜，像灰尘啊、轻微的污渍啊、湿毛巾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羽绒服不要经常洗哈，越洗越不保暖。男生穿黑色长款挺括有型，女生可以选择奶白色短款，干净又好搭配。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是699，那699为什么能拿到这个价格？因为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品质和做工呢都是保真的，资质也是齐全的。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经典短款是699啊，然后雪山限定款是799，长款是899，算下来呢一件省了2000多，三件加起来有没有三件一起买的，自己算一下省多少吧。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按需购买啦。那今天明天见啦，拜拜。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

0: 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更加对他们能够加深印象的这个主题呢，是这首 Metal Flower 是功夫女足的插曲，而且这首歌是由剧中的主演，有一个反差很大的主演张艺兴来担当的曲创作以及整首歌曲的制作人。刚才开场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功夫女足的插曲叫做 Metal Flower。 现在是晚上的7:05，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大家下班快乐，欢迎各位预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此刻直播间当中来，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7点到9点2个小时的音乐此刻正式开始了，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Not Today， 来自爱热的声音，不是今天。对

这是来自艾热和白鹿的合唱，叫做 Not Today， 不是今天。各位，今天过得好吗？7:08，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四，来，我们来问候一下此刻正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留言的各位听友朋友。小飞脸说，今天是不是来晚了，错过了打招呼的环节？没有没有没有，跟你说晚上好。爱音乐的 MC， 午夜不登楼，爱吃的考拉，燕麦拿铁不加冰，喜欢音乐广播，还有这位都是野心粉丝，你要把名字改一下吧，我每次念的时候要么我自己申请一小号叫魏野粉丝，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哎呀，说到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呢，我回想了一下什么时候我们最需要这样的动力啊，就是考试的时候。哎，这个转折一点都不生硬，是不是？因为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会让我想到我当年艺术考试之前，我们那个时候专业课练习呢会有很多固定的，一说出来可能全国的艺术考生大家都会有共鸣的，比如说播音的考生或者是表演的考生，比如说八百标兵奔北坡绕口令，还有朗诵的那个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高尔基的海燕。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裘德的歌，叫做飞鸟在风暴中。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想到我刚才说的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

这是来自裘德的声音，飞鸟在风暴中。7:1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台排行榜，我是魏岩。来，继续欢迎各位，是大鹅啊，晚上好，爱音乐的 MC 王景火为火伟，晚上好啊，这个绕口令比我刚才说的这个800标兵难多了。欢迎毛心，欢迎 Freely Flora，就赶快念我，孝敬过往，撸铁听着音乐真好。欢迎此刻沈阳熊大熊二，欢迎我们正在听节目且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各位。

OK， 午夜我的音乐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下班快乐。今天是礼拜四，欢迎大家想要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么明天呢是礼拜五，明天晚上我们会照例来揭晓全新一周的周榜，也就是说在本周一的时候，我们六首新歌推荐，或者说最近几周你听到的在踏榜当中播放的新歌，究竟哪些歌曲能在明天上榜呢？今天可能有机会在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再一次听到。很多朋友上线打卡，那你们有没有在抖音的魏野的最新的动态下面给我留言打招呼的一面啊？当然欢迎你给我留言。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认识这一位 rapper 的标志性的作品，早安麒麟。

第九名告五人在这里等你。第八名苏永淳踏空气的人。第七名李佳薇失忆。

刺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这是来自薛凯琪全新专辑叫做 Every Piece of Me 当中的主打歌《自由的夜》，新歌上榜。现在呢是10月15号，在下。

这个月他会参加两场拼盘演唱会，地点分别是在江苏的昆山以及广西的钦州。第一场呢是十月的最后一天，10月31号在江苏昆山奥体中心，同场呢会有张柏芝、庄心妍和张靓颖。而第二场刚才说的广西钦州这场拼盘演唱会呢是在10月14号，届时同场呢会有徐怀钰、许茹芸、李佳薇还有汪佩蓉。哇，这个名字如果广西地区或者说附近的朋友感兴趣的话，这一场可以去现场看一看。要我个人的话呢，我还是挺期待在现场听到像薛凯琪、像汪佩蓉等等等等。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袁咏琳的声音怦然出击。重复

怦然出击来自袁咏琳。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在去年发行的，把曾经经典的歌曲用 R&B 的方式来表现。因为这两天我突然刷到一个很早很早之前台湾地区综艺节目吴宗宪宪哥主持的节目，然后当时嘉宾说，哎， R&B 究竟怎么唱，他说表达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是 R&B

0: 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好了，现在是晚上的7:5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中国特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星期四的节目，这首歌本小时最后一首《爱短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非常希望容祖儿能够把演唱会开到内地，不用担心说很多的歌迷对于粤语歌曲的接受程度，你看包括听杨千嬅呀，包括其他的这个很多的粤语区的歌手来开演唱会的时候毫不用担心。而我这个顾虑呢，我发现不单单是在这个内地场次，他其实在香港地区也已经有7年没有开过大型的个人的巡演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红磡演唱会女歌手记录开唱保持者，不能综艺节目录多了，于是对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就这样的懈怠啊。还好他已经正式官宣在明年的1月份呢，在香港的启德体育场连开3场演唱会。 Aura 这个主题本身开票场次是1月22、23号，那近日呢又加开了1月18号，总共是3场。所以如果你是他的歌迷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在明年的1月18号、22号、23号这3天你有时间的话，现在可以关注一下票务信息。那这个小时开场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最近在冲榜的歌曲，来自容祖儿。今天节目的第2小时，欢迎大家通过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

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上个小时呢，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刚刚去看了万芳的演唱会，大鹅说昨天去看了万芳的演唱会，唱《新不了情》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稳的，其他的歌曲气声感觉有点大，是不是北京太干了？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长沙看了一场万芳的小型的 live 的演唱会，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是他唱歌的特点，另外一个在当时我看演唱会的时候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其实在此之前说实话真的是不了解，但那一次呢，我多次讲到这段经历，就是在现场听到，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一颗有趣的灵魂，然后用嗓音在表达。那一次看他的演唱会叫心向凌晨四点天的蓝，我现在记忆非常非常深刻。好像很喜欢用凌晨啊、月亮啊、夜晚啊来进行他的音乐表达。这首歌来自万芳的歌，叫做月亮公园。

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进入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大家不自觉会回头看看这一年走过的路，节奏上有一个从冲刺到缓思的过渡。琥珀是慢的产物，它不速成，不靠激烈，只靠漫长的时间，不必高歌猛进，也可以安于沉淀。琥珀是大自然封存的时光标本，千万年风雨沉淀成温润通透的质感。那么如何选择琥珀和蜜蜡呢？一是要看蜡质的厚重感，二是要看自然协调的颜色，三是要看天然的纹理变化，越高越优，克重越大越稀有。真正的天然琥珀蜜蜡，每件的纹路是独一无二的，流淌纹自然断续有层次，摩擦有淡淡的松香味儿，放入饱和盐水会浮起，紫光灯下会有着自然的荧光。10月19号、20号 Music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第九名，告五人，在这里等你。第八名，苏永淳，踏空气的人。第七名，李佳薇，失忆。

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坏日线。

这是来自弗龙飞的歌，叫做《就这样》。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FM 的调频，数字是不一样的。因为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里是不是 FM99.8， 你可以说一下您是在哪个城市。 Mus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落地，所以呢在全国各地呢它调频不一样，你可以找到你同频的朋友。但是现在如果你收听的是魏野的声音，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你现在听到的就没错，没问题。那我们的 Music Radio 的互动方式就是你现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了，节目以外呢，你可以抖音上搜一下魏野。

这是来自欧阳弟弟的歌，叫做《确定》。现在是晚上的8:53，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此，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景伟的节目时间，今宵夜未眠踏榜。明天周五我们会揭晓全新一周的榜单，7点到9点前20位的歌曲，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也预告一下，从下一周开始呢，我们的这个踏榜会有更多的在视频端的动作，所以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吧。那在节目以外呢，如果你想跟魏野平时多多互动，可以抖音上面关注一下我，搜索魏野就好了。这是来自黄龄的歌，叫做春。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晚7点再见吧，拜拜。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是晚上九点，我是梁咏琪。喧嚣过后，总会等到读懂你的那个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守候不期而遇的温暖。

麦田捕手来自白安。二十出头的白安，当时在制作《麦田捕手》这张专辑的时候，算是艺术指导吧，是李宗盛。当时是在李宗盛在北京的录音室来录制的，而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老李的徒弟李建清。《麦田捕手》是同名专辑的第二主打，而第一主打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希望在今天晚上能够遇到爱音乐、爱熬夜的你。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r. 的音乐之声，我是今晚上好 ，Loving you。

0: don't like this?
1: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获奖之作来自陈楚生，你关关都过，所以你就是自己的获奖之作。荒芜之境那张专辑的终曲总结，所以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特别适合在年关，或者说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你想回顾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你想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听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其实这段时间你收获挺多的，然后也冲了很多的关，然后过了关，接下来还有一些关卡。对，就像歌里唱的，你关关都过，但是前面还有新的关卡在等着你哈。看看今天你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坎儿啊，努力做自己，说今天摔了跤，下坡的时候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还有我们家老大月考成绩不那么理想，所以现在心情没有那么爽。但是啊，好消息就是星期四还收到了景伟写的明信片。好，就我觉得每天都是悲喜交加啊，虽然说有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但是听节目的时刻希望你们都下班了，下班之后总会有休息的一些松弛的状态，然后听到你们喜欢的歌一定会开心一点点，是不是？也希望你们在音乐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随时的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了。茉莉妈妈说今天是被工作逼疯的疯狂星期四。对，疯狂星期四，如果你们有一些有点疯狂的时刻，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平复状态的话，就说说你们想听什么歌啊，我尽量的安排。琼音是因为吃了烤鱼吃多了，胃有点炸啊，都到了吃消食片的程度了。我今天下午好像也吃的有点杂，就是这个季节啊，千万注意，就是特别容易肠胃感冒，换季嘛。所以大家就是饮食上不要忽冷忽热，就比如你尽量不要吃特别冰的，也不要吃特别烫的。如果说你在吃火锅的同时又来了个跟刘小乔打个招呼，还有注册有趣的名字蓝天白云，为林打 call 男孩也收到明信片了，开心啊！爱音乐的 MC 晚上好，热饮，不加冰的燕麦拿铁，还有加了冰的月夜加心晚上好，李斌晚上好，今天给你寄明信片了啊！玫瑰的故事晚上好，雪孩子，王景，欢乐的生活星星，高晨无忧说连续听了一周晚上9点多的节目，躺在床上听着歌，分享着景伟和大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让人很放松，虽然听不到结束就睡着了。没关系，听到哪首算哪首啊，继续听到了这首歌，金海心唱过什么歌，这里是今宵夜未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由何厚华作词，周嘉佑作曲，李霄云演唱，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李霄云首张同名录音室专辑。专辑筹备阶段，李霄云从上百首 demo 中挑选中这首作品，歌曲风格与他以往的风格差异很大，一度遭到团队质疑，但他的坚定使得这首作品最终成为了专辑核心。词作者何厚华结合李霄云低调隐忍的性格与海外成长经历，为他量身填写歌词，精准贴合他温柔内敛的个人气质。

录制过程中，李霄云采用完整录唱的方式完成歌曲呈现，尽量保留演唱情绪的连贯性与一气呵成的叙事感，精准诠释出平静外表下细腻复杂的心事。这首作品以温柔内敛的叙事基调，诠释出成年人独有的情感通透与体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这首歌里面只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是普通话的演唱，然后其他的歌词全部都是粤语来演唱。这种双语叠唱啊，或者说这个普通话混搭粤语的歌还挺多的。我印象中好像那个李宗盛和卢冠廷他们有一首歌，哎，名字突然之间挂在嘴边想不起来。没关系啊，我觉得稍后我就会想起来了，就是那种想说说不出来的感觉。希望你们也有这种时刻吧，就比如说听到这首歌，它叫什么名字来着，然后我就赶紧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问主持人啊。海棠飘飘晚上好，你说今天疯狂的点是早上炫了两杯冷萃，又喝了一杯深秋的玫瑰冰拿铁，还要有人陪就是要请我喝抹茶拿铁，我拒绝了，咖啡因有点超标，不知道今天会听到。

朋友来自谭咏麟，这是谭咏麟当年应该是在85年左右吧主演的电影《龙兄虎弟》的插曲。这首歌是向雪怀来作词，向雪怀作为谭咏麟的朋友，也是希望谭咏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充满了力量啊，也是以朋友的口吻在歌里面注入了非常多友情的这个情分啊。然后刚刚说到李宗盛和卢冠廷两个人合作的作品叫《如风往事》，当年卢冠廷开演唱会的时候，李宗盛还作为嘉宾跟他合唱了这首歌啊。我突然想起来，他们俩是张艾嘉介绍的，就是张艾嘉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像啊，其貌不扬，但都是能写能唱。后来就给李宗盛递了卢冠廷的唱片吧，就是让他们两个认识一下。后来就一拍即合，或者说那种有寒暄但是又非常默契的那种感觉啊，大概就是两个人也是有非常多相似的点啊。在90年前后吧，当时李宗盛应该是去香港去进行一些业务拓展，当时是滚石的一部分业务啊。当然这个30多年过去了，他们现在应该还是不错的朋友啊。我觉得那个年代或者说唱片工业黄金年代吧，有太多在音乐当中你能够在唱片里或者说在很多专辑当中遇到了一些黄金拍档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也希望大家在音乐之声遇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同喜欢一首歌，同爱一位歌手。槐花的树，我是周一到周五的21点到24点啊，前两天是因为魏也还我班儿。茉莉妈妈说金海心的歌尤其是那些慢歌非常适合晚上听，闭上眼睛就可以进入到情绪里面，再多闭一会儿可能就进入到梦乡了。星星说今天最开心的事情最疯狂的事情当然就是过生日啦，而且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日，两个日子挨在一起。

言 Wonder 来自 QQ 李玟，这是 QQ 在2022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首热辣舞曲啊，歌里面有阳光、海滩、烟火、芒果、椰子，总之就是跟刚刚走远的那个夏天有关系吧，我觉得又回到了暑假一样啊。他的乐园就是要有阳光和海滩的这个氛围，晚上还可以一起跳舞啊。对，听到这首歌很多人说又睡不着了，午夜不登楼说这首歌真的是无法入眠，今宵夜未眠啊。雨不停说今宵夜未眠听直播的时候很少，都是第二天听回放，没关系，无论你们在哪里都有音乐相伴。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聊聊今天让你们疯狂的事。

0: 的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秋天的时候，柿子树已熟，我们吃很久。少年锦时这首歌里面唱到了四季的轮换，也唱到了爱很简单。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欢迎你打开我们的节目，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美随调音乐之声，我是景伟，晚上好。 Nicholas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很多少年时的往事，你说那个时候我们村夏天经常停电，电视剧啊，很多都没有重播。记得在94年暑假莲花争霸大结局的晚上，村里竟然停电了。95年白眉大侠大结局的晚上，村里也停电了。那些年竟然有那么多的剧都没有等来大结局。我觉得没有等来大结局好像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有时候结局会带给我很多的失落感。我希望我喜欢的那些剧都没有真正的大结局。

结局都可以拍续集，但我也知道不可能。回不去的故乡，李健，故乡。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健的故乡，这是2018年李健为电影《小偷家族》所
1: 阳光照雨无飘那一座山
0: 翻唱的同名推广曲。最早我是听雷光夏来演唱的，也说雷光夏翻唱的，词也是他写的。故农度过说李健好治愈的声音啊，在平行时空里都在过着幸福的生活，所以每看完一部剧，在大结局来临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好像故事没有结局一样啊。对，午夜不登楼说，现在有很多剧它就是开放式的结局，所以像是结束像是没有结束，可以拍续集也可以不拍续集，就是你怎么去想都行。看到新朋友徐宇说，一打开云听很惊喜，在放潍坊的爱，潍坊 love， 你说什么时候来个 EDM 专场，然后刚刚提这个建议，在这一节就听到了民谣类的作品。是，就是我们节目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可能你会听到不同的风格，甚至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流行乐它没有一个确切的风格，都是融合型的。很多的 Z 世代的音乐人他们喜欢拼贴，就是遇到了自己喜欢的风格放在作品当中先留着，等合适的时间想用这种风格的时候他就提炼出来，他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我要做一个电子的或者做一个 R&B 的，就是等等等等吧。所以好听的就行，对吧？

梦里爸爸问我一个问题，说给大家寄明信片的时候，花5.2块的邮资吗？没有哎，明信片我记得多少钱啊？我买了2套，我也忘了，大概就几块钱吧。然后只用贴一张1.2块的邮票就可以了，没有挂号费啊，除非你是寄那个挂号信。寄明信片就直接把明信片把那个邮票贴在明信片上，然后扔在邮箱里就可以了。海纳百川说，刚刚在喝牛奶，不小心把喜欢的杯子打碎了，心也跟着碎了，好伤心。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个你更喜欢的杯子在等着你。

最近来自 Angela 张韶涵，之前听到的是 Twins 下一站天后。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听到最近这两个字我就心里一沉，在潘朵拉那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啊，它不算是主打，也不算是那种爆红的歌，就是怎么都不会让很多人一听到就会说哦，这是张韶涵怎么怎么样的歌，他不是特别厉害的，可能在他的作品当中就是很中等，甚至但是在我心里就是很好听，我觉得特别温暖。就是最近这个词他一出现，我就觉得我可以跟这个人敞开心扉聊一下，哎，你最近怎么样啊，就是我听到你最近怎么样，就说明他想关心我的近况，想了解一下我最近怎么样啊，而不是说一句好久不见。你看上去觉得好像有那么点平淡，但是到后面就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让你觉得很值得玩味。好吧，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李斌说刚听到下一站。

天后，普通话版本叫《莫斯科没有眼泪》都很好听，他们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了。拿铁嘉宾月嘉欣说，双十一还有一个月，但是我已经做疯狂的准备了，产品前开会，产品后开会，等等等等啊。哎，我在上直播之前我还付了个定金。我觉得好像今年那个预定的时间又提前了，每年不是都10月20号吗？今年10月15号就开始预付款啊。看来我们的这个拿铁嘉宾月嘉欣也是做电商类的朋友，是不是？ Lucky 你说我回来了，终于在晚上能听节目了啊，之前在忙什么呢？海纳百川说，是的，我也记得这首歌，潘朵拉那张专辑当中的，最近2006年，20年就过去了啊。欣欣说，最近张韶涵的那个声音清亮，很有韧劲儿，旋律也是层层铺开，像是一束触得到的光。就是也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想要明信片的朋友就可以期待我下一次旅行了啊！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应该在春节期间也说不定啊。我只要有时间或者是有假，我就考虑出去玩，然后就考虑给大家寄明信片啊。对，明信片不是挂号信，就明信片它就，哎，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写过明信片呀？还有很多00后的朋友们。你们小时候没有寄过明信片是不是？哎呀，有可能是出去旅行的人喜欢做这件事儿是吧？我好像一直都每年至少都会写一些给我的朋友啊，然后近几年吧都是或者买一些冰箱贴吧。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明信片收不收得到就是一件看缘分的事情。妈妈的眼睛，张震岳。

千万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十月过后，昼短夜长，凉意一天天加深，很多人心理上会有一点由暖转凉的微妙感受，更渴望安定温暖。如果说琥珀是清透的时光，那蜜蜡更像是时光暖出来的颜色，它没有冷硬的锋芒，色调是柔和的鹅黄蜜黄，握在手里温温的，不凉不烫。古人说食之美者为玉，而蜜蜡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有坚韧品质的人，不必时时锋利，温润同样有力量。那么蜜蜡又是怎样分类的呢？按照透明度可以分为可看清内部结构的透明珀，透明与不透明自然交融的金角蜜，和质地浑厚如凝脂蜡感饱满的满蜜。按照主流品类可分为颜色浓郁的鸡油黄蜜蜡和白底带黄纹流淌的白花蜜蜡。按照透明品类可以的蓝珀和虫珀。十月十九号、二十号 ，Music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Music Radio， 听光阴的歌。

真的爱你来自 Beyond。 虽然不是母亲节，但是在这一天听到这首歌，仍然有非常多的朋友发现很久没有给妈妈打电话，很久没有问一下妈妈最近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跟老伙伴们一起出去跳舞等等等等。希望每一位妈妈都健康平安快乐开心。今宵夜未眠，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我们继续听到了这首歌《疾风》。

是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TOP 排行榜。

陌生人乔雅蔡健雅。两个已经分开的人在街角忽然遇到，那种故作平静的口吻唱出来的感觉，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已经过了听这种情歌特别伤感的年龄，但是听到陌生人还是会被戳到，这是为什么呢？来看看你们都在聊什么啊？有找零零后小伙伴的朋友，纯牛奶应该是零零后啊。你说明天要高考报名了，时间很快，马上要成年，真的很想回到上一年级的时候。哇，明天你就要高考报名了，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陪伴纯牛奶也挺长时间的了，也不知道你想报哪个学校，然后，哎，现在好像还没到那个阶段，就是先把名字报上是吧？就是要参加高考是吧？还没有正式的来到十八岁，哎呀，没关系，现在你可以继续像个小朋友一样，在我们节目当中，撒撒娇，有点夸张啊，不至于。对，就是多聊一聊你现在的生活，我们还挺想了解的。地球上的歌声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摇滚乐的朋友。昨天听到 Coldplay 特别感动啊，听到 Yellow， 今天又听到真的爱你，很开心。对，我发现我最近好像会，就是把我们晚上的音乐的风格玩的多样化一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无眠的夜晚。今宵夜未眠嘛，雪孩子说听到追梦人好喜欢，还有略略略说陈百强很喜欢的歌手英年早逝。此刻琼英的妈妈正在跟老姐妹在新疆旅行，玩得很开心。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听到心情，希望你有好心情。来自周杰伦，任小叶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23:05跟你说一声晚上好，范玮琪1:1。

一，这个曲风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熟悉呢？这是陶喆作曲，李若雄作词的一比一，说的就是感情当中要对等，要同步，不缺席，要一比一的爱。海来百川说，这个时间听到星星感觉真好，可惜我们这里阴天看不到星星，但是可以听得见啊。土狗大师说，周杰伦怎么回事啊，星星怎么可能听得见，光速都有很多年，物理不行啦。那听到一比一是不是觉得数学要好一点？蔡淳佳要幸福啊，这里是今宵夜未眠。

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梅艳芳的普通话歌曲当中大家最熟悉的歌曲之一吧，除了这首歌还有亲密爱人女人花，这是1997年的作品。23:22，今宵夜未眠。是的，11点之后有很多歌值得听，还不想睡的朋友可以多听一会儿啊。

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郭富城，午夜舞会散场，想留电话号码，偷偷的跟对方表明心意啊，暗恋的心情吧。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好像还是会让大家有心动的感觉啊。包括刚刚刘德华那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对，刘德华要开演唱会了哟，在今年年底吧，十二月份，我印象中十二月。然后琼英也说，刘德华的演唱会官宣了时间和地点之后，我答应我那刘德华的忠实的歌迷闺蜜，为他抢一抢票啊，希望能够抢到。一笑倾城说，我天哪，90年代的歌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是的，96年出生的朋友已经30岁喽。时间过得是不是很快啊？现在已经是到了23:31了，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又要迎来新的一天了，星期五，是不是很快？所以要珍惜每一首歌的时间哟。菠萝帮爱吃菠萝说，11点之后的歌，大部分都是属于我们中老登年轻的时代的歌，华语乐坛黄金年代，超级多的金曲大放送。对，也是想借这个机会留住你们。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收听率就是这个小时掉下去的，因为秋天了，睡觉越来越早了，没办法。祝四个有趣的名字晚安。还有谁？努力做自己也跟我说晚安了。别说你们，其实我在11点也有点想休息，没办法，可以在被窝里继续听。听说爱情回来过。

0: 十载风雨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直罗镇奠基礼，
3: 祝捷，大学飞，喜征尘，敌进宫，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闻，敌军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2: 重兵向复县直罗镇发起进攻，一场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直罗镇附近存在着许多由地主控制的土围子，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土围子一旦被敌军利用，就会成为传递情报的据点，于是当机立断，抵近指挥，决定将其一一清除。因为土围子清除后，敌军在当地失去耳目，一旦开战，将完全陷入被动。

0: 破虎啸的寂静，红军将士的呐喊响彻战场，敌军被分割围困在直罗阵中，最终被红军尽数歼灭，大批敌军缴械投降，直罗阵战役取得关键性胜利，硝烟散尽，战果载入史册。而战场之外，许多潜藏的往事也在诉说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 有条黑丝就打着

洒脱质朴的陕北说书，讲述着直罗镇大捷的过往。战役期间，红军广泛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即便当地百姓家境贫寒，仍主动捐出小米干粮，并自发组织队伍运送物资。

歌舞团排演的音乐剧《风雪直罗》，重现了直罗镇军民同仇敌忾的革命精神。而1965年8月，著名的长征组歌首次演出，第八首《祝捷》描述的正是直罗镇大捷的胜利场景。对于这场长征中至关重要的战役，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

0: 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

氧气，光良。在2000年，梁静茹唱火了这首歌之后，光良又在6年之后，2006年重新的翻唱了这首作品。对，这是光良写的。现在又过去了20年了，2026年了。你还喜欢这首歌吗？我觉得这个版本跟静茹那个版本不太一样的点是在于，这个勇气是温和。

可的，不是静茹那种很有力量、很带点执念的那种勇气吧？嗯，就是有力量，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有侵略性啊。李斌说光良的歌也来了，最后一个小时的歌真好听。啊，Lucky 是回国了，所以能够跟我们一起入眠了啊。今宵夜未眠，是的，晚上有这么多好朋友们说晚安，我一点都不担心晚睡会不开心。其实真的在11点左右，我因为国庆假期的时候生物钟又重新的排了一遍啊，就是在12点之前睡，所以这个礼拜我上班上的有那么一点点辛苦，就是还没有来到1点钟睡觉的这样的生物钟，所以有时候会在说晚安之前脑子有那么一点点不听。说晚安 Thomas JP， 晚安李斌，晚安新世的，晚安蓝天白云欣欣爱云 MC 吕呵呵地球上的歌声漂亮琼音一只猫的旅行扁头头扁 TVB 精英雪孩子666大男孩，看看还有什么，这昵称没法起了，是大鹅呀，小美晚安，玫瑰的故事先不要着急玩，待会儿会有 Taylor 的歌啊。哎，菠萝，哎，不是，我看看啊，凡夫苏子说，我们内蒙古包头已经开始供暖，真的，我现在好需要暖气，我觉得我们家好冷啊，又到了最难熬的一个月了啊，只能靠白天出去晒太阳取暖，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音乐中取暖吧，嗯。魏林打扣男孩晚安，凡夫苏子晚安，云秀向晚晚安。嗯，一笑倾城晚安，新疆罗跑跑啊，晚安晚安，熬夜冠军，好的。还有要跟啊，哎，段贤哆咪发嗦，还有艾轩儿晚安，茉莉妈妈晚安，茉莉爸爸晚安，茉莉宝宝晚安，冰雪东阳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晚安，有没有没见过的，我的姥姥，哎呦，我的姥姥晚安。我记得我们微博上有位听友叫做姥姥家的白开水，我觉得名字起得特别好啊，我就爱喝白开水，我也喜欢我姥姥，但我的姥姥已经离开我30年了，快30年了吧，99年走的，我想念她，但是我觉得她也没走，她一直在我妈妈心里，也在我心里。

0: 听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午夜十二点，我是梁咏琪，好好的睡一觉，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祝各位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闪光的自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者王德度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要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泽连斯基还称，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
1: 总台报道员柏春阳报道，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俄罗斯已向日本政府通报称，13号至17号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实施轰炸演习。日本政府13号通过外交渠道对此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
0: 据朝中社10月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聚焦沙特和也门的局势。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相袭击愈演愈烈，双方的打击目标也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随着是否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而举棋不定，在您看来，美国未来会不会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5: 过去一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相袭击对方的民用机场和基础设施，特别是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造成多名

0: 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人，这就给了美国直接参战的理由。但美国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朗身上，他不会轻易分散兵力。对胡塞武装，美国的首选还是代理人战争，他武装和训练了也门政府军，安排了沙特带领多国联军参战，又在协调土耳其出兵，同时还希望以色列出手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美国不想在中东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只要胡塞武装不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美国暂时就不会对他直接动手。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围绕能源的停火磋商还没有取得实质突破。美国此前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针对各方围绕俄乌和谈的利益博弈，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企图以柴油出口为推手，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但俄乌分歧依旧，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仍难以改变。您对此怎么看？
0: 现在美国在乌克兰、中东、亚太三个战略方向同时投入军事战略资源，这样分兵作战是兵家大忌，所以特朗普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结束，让美国缩短战线。上个周末美俄达成交易，特朗普允许俄罗斯向美国出口大量柴油，他要借此平抑美国国内油价和通胀，同时让俄罗斯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复苏，增加乌克兰的战场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停战条件。显然在特朗普眼中，乌克兰现在是美国的战略包袱，必须尽快甩掉。他这个政策急转弯，就让乌克兰和之前追随美国支援乌克兰的国家都很尴尬了。其实仗打到这个份上，俄乌双方谁轻易让步都没法对本国国民交代，所以这场停火谈判即使能开始，也会是漫长的、艰难的。
1: 10月13号，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坚定政务年度和威慑演习，演习将持续10天，共有17个国家参与。我们注意到，在北约的友和国家中，美国和英国参加了这次演习，但是法国没有参加，这是为什么？
0: 法国虽然是北约成员，但它既不加入北约核计划小组，也不参加北约的核演习。法国的核武库完全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只听法国总统指挥，而不接收北约指令。这就是法国一向强调的所谓战略自主。不仅如此，今年3月，法国还提出了自己的所谓前沿威慑计划，他要给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并邀请他们参加法国主导的核演习。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家已经对此表示出了兴趣。当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时候，法国看到了在欧洲充当军事领头人的机会。
1: 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阿根廷最近多次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声索马岛主权，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0: 英军搞了一场联级规模的登陆作战演习，规模不大，但是态度很鲜明，那就是英国不惜以军事手段来回击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最近先是对英国提出抗议，要求英方停止在马岛附近勘探石油，同时又在联大发言当中强调收回马岛是阿根廷的国家事业，但是他又明确排除了军事选项，只要求和英方就马岛归属问题举行谈判。那么现在英国人的回应就来了，不仅不谈，而且要派出战斗机掩护士兵在马岛举行军事演习，这就叫抗议千次不如战机的翅膀震动一次。
1: 韩国政府10月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那么韩国发展高超声速武器主要出于什么考量？
0: 韩国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在5倍音速以上，能机动变轨，突防能力比较强。韩国一直紧盯着朝鲜和日本搞军事建设，他这次试射的导弹射程覆盖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城市，而且韩国还在研发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这样打击范围就可以更灵活。难怪韩国媒体兴奋地说，这次试射成功让韩国掌握了一笔所谓核心战略资产。其实对韩国来说，真正的核心战略资产不只是囤积先进武器，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给域外大国当枪使、当炮灰。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国陆军最近悄悄组建起了它的第四支多域特遣队。所谓多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打造的一电磁等多个领域能够

0: 灵活作战。前三支多域特遣队呢，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今年六月，美军在第七步兵师的基础上组建了太平洋多域战司令部，现在又把第一、第四两个多域特遣队作为两支主力部队纳入其中，这说明美军已经开始组建更高层级的多域战部队。目前美军这四个多域特遣队有三个都面向亚太地区部署，并且在菲律宾、日本等地展开了多次战术演练。美军这种新型部队的战术特点是什么？实战能力又怎么样呢？对这些我们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

0: 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 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

0: 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
1: 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

0: 1.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9: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 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

0: 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掌管类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粤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

0: 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我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卖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陆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

0: 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十五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十四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十五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两年，未来还可能有两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14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2: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2: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1: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三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2: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2: 航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1: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

0: 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2: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4: 秋分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潘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5: 我全给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4: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6: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4: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5: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万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4: 一张报纸为近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2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

0: 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1: 长征地理名片。
2: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丹石武功。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两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3: 我就该是给街道上人给笑着，就是笑嘻嘻的呢。干部们那就做宣传呢，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休息几天。
0: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
3: 能补的衣服补了，带上几束穿；不能补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0: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4: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药，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0: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3: 早上干什么？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这天给街道呢很火火。我父亲说这哈达铺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当时每天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0: 演节目？
3: 哎，来这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0: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4: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0: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70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回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5: 就是有一天来到这个红军战士， 进来就说：“秦老太爷，说是他

0: 俺们的首长有病了，替俺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俺们老太爷就勾上这个红军战士，把命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钉子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哎呀，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老的。
1: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三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
2: 对，
1: 上世纪六十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0: 哎呀，没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周恩来开过病，你看，很自豪的。哎呀，
3: 大姑娘，喂，今天吃啥饭呢？
1: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4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12万吨。
4: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吧，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及。
1: 90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5: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6: 这还可以，
3: 嗯，这也可以，这个长势好的。
7: 你看这个品相，
3: 哎，这个品相特别好，你看。
7: 这是测试这天，这是还在生长期。
1: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旗质检。
8: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10分钟之内，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1: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旗，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旗价杆一项一项的筛，是李全军花了近10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旗、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7: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10: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11: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

0: 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1: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0: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清晰说，
2: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0: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怎么伸。王星星解释，
2: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没有没有人，或者说诶，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0: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就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全奇表示，
3: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然后如何去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那对聪明来说，之前都是一些没有通用语言的，那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0: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人形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3: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0: 再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也就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儿了。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儿。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任荣伟指出，
4: 运动控制它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的话，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控系统，以及是说它各个关节里面的伺服系统。然后从软件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包括三层，一个是模型控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全身控制。第三个的话就是底层伺服控制。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下水道堵了没人修，楼道漏水没人管，停车乱卫生差，找物业呢被推来推去，这样的烦心事儿，相信可能不少居民都遇到过。
7: 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关乎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将整治物业服务突出问题

0: 作为推动部门办好十项重大民生实事之一。全国共查处物业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2万件，党纪政务处分6481人。
1: 整治有没有成效，群众感受最直接。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浙江，听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如何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让过去没人管的老旧小区逐步向有人管、管得好转变，为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美好家园。
2: 桐庐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3: 他们主要反映有些问题，比如说打了12345没人来解决这问题，像有些楼道里可能因为老旧小区会有漏水啊，或者有电路方面啊、环境卫生方面啊、停车方面啊等等，就是群众眼睛看得到的困难，都是他们会反映的问题。
2: 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刚刚反映家里的下水口堵塞，物业维修人员很快就上门检查维修。
4: 阿姨，你看好了，你过来看一下。
5: 好，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管道堵了，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2: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市县派出组三级联动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试点。什么是片区化大物业？浙江省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卢超这样解释，
6: 就是打破传统的物业服务管理的界限，通过统一的物业服务企业，实现民心的楼栋还有老旧小区打包成片，提供规模化、专业化的全周期的服务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来实现了规模化的降本、多元化的体制和专业化的升级。
2: 去年桐庐成为浙江首个县域级片区化大物业管理一体化改革试点地区，康乐小区被划入试点范围。现在居民有需求都可以联系大管家，大物业中心即刻生成工单，15分钟内便有人上门。过去各部门都有一本账，比如路面保洁归城管，绿化养护归住建，应急修缮归街道。改革后，桐庐把这些资金放进一个篮子。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3: 我们也在梳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些部门都还是各自以条线的处置方式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浪费。那我们纪委呢，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会同党委政府一起把以前条归条、线归线的一些瓶颈想办法给它打破，做一个资源规则的梳理，统一一个口径来解决处理好。
2: 物业服务升级了，物业费涨没涨？20年前，康乐小区每家每户每年的卫生费是50元，今年还是50元不变。有限的资金如何花出高效益？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方芙蓉说，关键就在于大物业的大，以规模效应换取市场空间。
7: 我们有了一定的规模了以后，我的人员是可以高效的复用的。就拿环卫来做例子，如果说我是一支队伍，从楼扫到楼下，我给他岗位津贴再高一些啊，我不需要再请一个人，规模出效益，集约出效益，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啊，我们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的。
2: 改革后，试点区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节约15%，城市运维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汤征刚表示，
3: 纪委也会根据群众反映，跟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督，共同去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把钱全部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2: 以监督促治理，浙江省纪委监委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手段推动源头治理，从一线市到一类市。截至2026年上半年，浙江以街镇为单元推进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试点，现已覆盖49个街道、227个社区、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表示，
6: 推动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改革哈，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集中整治，那么往后要转入常态常效，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上午，某明星巡回演唱会首站于大麦 APP 开启独家门票预售，开票以后呢，快速售罄。此前有网传信息称，一张1960元的内场票已经炒到了25万元。
2: 昨天下午，大麦 APP 回应称，天价票等网络不实信息是黄牛在无任何票源情况下的恶意炒作。然而记者咨询后发现，无论是代拍抢拍服务还是所谓的录入票，行情呢都不降反升。黄牛的票是哪儿来的？屡禁不止的黄牛票产业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根据大麦 APP 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此次抢票参与人数超500万，平台瞬时访问量出现大幅攀升。平台展示的购票观演须知显示，大麦网初始开售时，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为两日共计22020张。社交平台上不少粉丝反馈，大麦崩了，抢票太难，没抢到的只能等二开或者下一站再抢。而行业内惯称的二开，指的就是门票的第二次开售，售卖的正是初始开售，也叫一开后剩余的门票。记者以咨询票务为由，从多位黄牛处得知，一开门票售罄后，代拍代抢溢价直线拉升，最低价位390元的看台票，代拍价普遍超过5000元。位置更好，定价最高的1960元票面的内场票，代拍价在7000元至12000元，比昨天上午首次开售前报价起开外挂抢票才有一定抢到的概率。业内人士季先生证实，在代拍代抢服务中，黄牛打开抢票页面靠的是脚本、代理 IP、 云服务器集群。一个成熟的黄牛团队会在开售前把所有目标账号准备好，身份证信息、手机号、收货地址全部预添进系统，开售瞬间几百个账号同时发起请求，每秒钟可以提交上千次订单。
4: 他们黄牛的脚本还会绕过验证码，有专门破解滑动验证，还有文字识别，包括那种行为验证的灰色服务，成功率超过90%。平台如果升级一次验证码的话，脚本当天内就能更新了。
3: 季先生介绍，一热门演唱会技术团队曾在事后复盘发现，开售前3秒成功下单的账号里，超过70%具有机器特征。尽管开外挂能大幅提升下单命中率，但有黄牛表示，有粉丝付了高额代拍服务费，都没能在一开始抢到票。记者咨询到的黄牛普遍预计，二开命中的概率可能只有5到7成。更有黄牛透露，和一开前相比，当前录入票也有小概率买不到。他的解释是，由于余票已不多，主办方会不定期整理库存，票务代理提交买家个人信息后，主办方会按提交顺序出票，同时分时间段停止接收信息，这就导致了有一定不被录入的风险。而对于被黄牛宣称包进场的录入票或邀看台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已高达30000元左右，内场区域的随机出票报价甚至超过40000元，明确排数的内场票价也明显上涨，前十排约在50000元上下，且上述价格只能保证排数，无法指定座位号。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一些主办方会将票加价后打包卖给黄牛票务公司，这样一来，公开发售的票价不贵，规避了监管风险，还能快速回笼资金。业内人士钱先生介绍，黄牛实则有更精明的牟利对策，
5: 他们会继续往下转移风险和成本的。大多数人能对接的其实都是上面有好几级上限的底层，就跟击鼓传话一样，最后全部成本都由消费者买单了。
3: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娱产业分析师认为，把一场抢票异化成为一场以价高者得为规则的拍卖会，它剥夺了普通消费者的机会。但从纯粹的商业逻辑上讲，只要想看的人远远多于能看得到的人，就必然会产生二级市场。当前对于黄牛票的整治，相关部门出台了更严格的政策，包括全面执行强制实名制、购票入场双核验等。行业层面也有平台探索官方转让渠道，用合规的二级市场取代灰色的黄牛市场。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能做的最简单也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极尽可能抵制黄牛票，毕竟每一次妥协都是在为下一次涨价的票买单。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说到理财骗局，很多人先想到的是

0: 诱导转账、线上汇款、虚假平台。但现在还有一种操作，诱导承诺受害人把黄金藏进鱼肚子里，寄到指定地点，就能拿到高额回报。这样看似离奇的操作背后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
1: 当网络诈骗不再只是点开一条链接汇出一笔钱，而是被包装成一次普通的购买和寄递骗金的报道。
2: 今年八月，两条黄鱼的鱼嘴中被装进四件黄金饰品，总价值3.5万亿元。他们和另外10条普通黄鱼装在一起，准备以生鲜包裹的名义从上海浦东寄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宋家俊介绍，
3: 我们六团辖区的毕女士，她首先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认识了所谓的这个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呢，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 骗子冒充这个理财大师引导她去做任务，可以赚钱嘛，同时也给她有展示这种虚假盈利，
2: 虚假账户上的盈利数字不断上涨，这让毕女士对自己的收益深信不疑。随后，虚假平台客服提出新的要求，在线下购买黄金，藏进黄鱼腹中，通过邮寄充值到线上账户。
3: 那么当时其实他已经在菜市场里面买好这个黄鱼了，他已经把这个黄金塞到黄鱼肚子里，准备要邮寄了。之后就被我们属地派出所和反诈中心的民警及时上门劝阻，他真的觉得自己得到了这种内部投资的渠道，他就按照完全相信。

0: 介绍。
1: 第一次受害人去快递公司邮寄黄金的时候，快递公司以黄金为贵重物品为由拒绝了他，所以第二次受害人就将黄金藏在了这个奶粉罐中，以邮寄奶粉的形式将黄金邮寄出去了。
0: 最终警方用三天时间跨省辗转多地，将王先生邮寄的涉案黄金全部追回，藏匿载体不断变化，为的是让黄金伪装成普通物品，脱离资金追踪和寄递查验。岳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教导员楚尚武表示，和传统直接诱导转账的电信诈骗不同，骗子的整个操作链条都在规避反诈系统的监测和提前预警。
2: 线上转账能查到资金记录，反诈系统能检测到异常，及时预警，查下去下固定争执也相对好办，但送现金黄金这种线下交付没有转账记录，系统发现不了，受害人被骗子渗透洗脑，民警打电话很难串制，黄金拿到手后能及时变现，东西出现不好查，取证或帮助群众追回损失更难。
0: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全面实施，涉诈资金跨行转账、快速冻结等应对措施已经逐步成熟，而黄金更具有匿名性、无痕性、灵活变现等特征，成为实物洗钱的主要形式。据反诈联合实验室统计，这类骗局中 60% 的案件发生在35岁以上的群体，诈骗分子要求受害人拿得出真金白银，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分析，这套手法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对人心的控制。
3: 不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其实利用的是这种你不同的心理需求，就是骗子首先会让你先做出一个小的投入，或者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来吸取受害人继续进行下去。当受害人有一些投入进去之后，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有了成本之后失调就产生了，这个失调的表现是我做了必须等于我对了，这个时候骗子再给他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他会自己说服他自己继续相信骗子，继续投入。
0: 在部分诈骗案件中，受害人对理财获利深信不疑，不仅不会主动告知周边人自己购买黄金的行为，甚至可能连家人都同样隐瞒。另一方面，受害人从线下实体店购买黄金，究竟属于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后续存在实物转账的可能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分析，监管预警难在事前评估，短视频平台对引流信息的管控同样面临挑战。
4: 那短视频平台引流呢，更多的是有一种管控困境。那么一方面呢，部分平台可能会疏于管理平台内部各类引流信息内容，那另一方面呢，像各类金融投资类的这种视频内容会通过免费荐股啊、伪造获利截图的方式吸引用户，还会通过各类隐晦表述啊，那想办法绕开平台的内部监管，把用户呢吸引到其他的聊天平台中。
0: 赵金武进一步分析，在这类诈骗犯罪链条中，在受害人主动邮寄黄金后，后续将通过跨区域分散的取件手层层转运，最终将黄金变卖变现，追回的难度大幅提升。
4: 专门负责运输和获取黄金的这些实际物品的车手，那么他主要充当诈骗团伙取现转赃的这些中间人，帮助转移洗白赃款，赚取其中的跑腿费。如果与上游的犯罪行为存在明显的分工和接受上级安排，那么这就构成了诈骗罪，属于共犯。如果仅仅是涉及赃款转移啊，不涉及内部分工交流，那这行为就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追赃难点就在于呢，获得黄金呢可能会被快速的熔炼，无法根据编号购买记录进行追索。在部分案件中呢，还存在地下钱庄参与，使得黄金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比特币的转移向境外。那么一旦涉及到跨境追赃的时候，那么追赃的难度呢就会直线上升。
0: 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提醒，任何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邮寄黄金的投资行为均为诈骗。他强调，投资要通过正规平台，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下载 APP。
3: 这个大师他说稳赚不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漏洞。他给你的这个投资平台的形式，只要给你的是链接，给你的是安装包，它其实都不是正规的投资平台，只有假的这种 APP 它才能在后台去操控以及去改一些数据。如果有一些交易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等一等，冷静，也可以多向第三方做一些求证，向警察、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可以向官方求证，让自己能把面前面对的这些风险能够识别得更清晰。
5: 新闻纵横。

0: 追问新闻。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0: 那么美国能否如愿染指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它究竟想让格陵兰岛实现怎样的所谓安全价值？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今年9月22号，美国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认为，特朗普此时宣布资源开发计划，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从两手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
2: 在之前呢，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那么现在呢，又打出要进行矿产的开发，这很显然呢，是两条腿向前推进对格陵兰岛控制的一种政策。
1: 有媒体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此举也是特朗普为安抚选民、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选举包袱而推出的画饼方案，与其此前推动的美俄柴油协议一样，更多是政治姿态。
3: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石油时也考虑到了中期选举的问题，他曾多次谈到希望降低油价，他试图向美国选民表明他正在为美国的能源供应问题做些什么。别忘了，他还宣布与俄罗斯就全球柴油供应达成了协议。
1: 从勘探钻井到规模化开采并运回美国炼油，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十几年。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前，甚至在本届国会任期内，格陵兰岛的石油都无法进入市场拉低油价。滕建群观察，特朗普推进格陵兰岛资源开发，旨在构建独立供应链并为中期选举造势，但鉴于开发周期漫长，此举在现阶段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性表态。
2: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总统呢肯定会借着一切的机会，既表现出呢他可以开疆扩土，又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把有限的包括稀土在内的资源呢拉回到美国来。其实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也好，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好，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他又宣示这样政策呢可以呢进一步抬升他在国内支持率。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呢，参议院也好，这个众议院也好，还是在50个州长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呢民调显示民主党呢全部超越共和党，所以在此背景下的话，那么特朗普呢也在竭尽全力来拢住基本盘，希望呢为共和党这些参选人呢提供更多的利好。
1: 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潜力。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仅格陵兰岛东北部就蕴藏着310亿桶的石油储备。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极具吸引力。然而，迄今为止，格陵兰仅钻探了25口勘探井，主要集中在西南盆地，无一成功。自2021年起，格陵兰政府基于环境考量，停止发放新的油气勘探许可证。当前唯一活跃的油气勘探项目位于格陵兰岛东海岸的詹姆森地盆地，持有该地区旧许可证的英国80英里公司与美国格陵兰能源公司合作，计划在2027年钻探2口勘探井。但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夏季，格陵兰能源公司在没有获得自治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10多个集装箱的钻探设备运送上岸。格陵兰矿产资源管理局随即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强调尚未批准任何设备上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有关大规模勘探的宣言能否落地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2: 至少他要突破4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这个限制。毕竟呢，格陵兰岛地下的矿产呢是长期冰封雪地之下的，对于环境破坏来说的话，那很显然当地民众或者是丹麦政府呢也不会允许，这是一个。

0: 环评的问题。第二个呢，开采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根兰岛这个长期冰封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投入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现在还很难有更多的技术、更多的勘探队伍呢来进行法律方面的限制。丹麦政府呢已经在此之前呢做出了冻结在根兰岛开采这个矿产的安排，在法律上呢已经加以了限制。怎么样解决？这应该说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投资的问题。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口袋里没有钱，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亿，他拿什么钱进行长线的，比方说用10年20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些投资？很显然美国在资本准备方面呢也是不足的。
1: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介绍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7点半，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在天津举行。体育方面，2026到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将于今天开赛，揭幕战由卫冕冠军上海队对阵深圳队。 CBA 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常规赛轮次增加，季后赛1/4决赛恢复为5场3胜制，恢复升降级制度，年轻球员的培养平台也得到进一步扩容。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今天继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次峰会议题包括欧盟竞争力、能源价格、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对乌克兰的支持、安全与防务、移民、欧盟扩容以及中东局势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今天，世界银行集团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方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一起来了解吕梁山护工，还没毕业就被抢，月薪从3000元涨到上万，大山里的农民靠什么成了香饽饽？
0: 问真相，前脚在招聘网站投简历，后脚个人信息就被神秘来电全掌握，谁在开盒你的简历？
1: 无人伤亡车损事故，驾驶人离场，安排他人顶替认驾，保险能拒赔吗？法院对这类情形怎么判？
0: 气温走低，流感抬头，现在打疫苗还来得及吗？打哪种疫苗更好？